0: 找出各种各样的名人。那我们先请杨征老师来说起吧。
1: 其实您看啊，就是如果一说到北京城，咱很多朋友都是比如说从辽金，最远最远从辽金开始算，辽金啊，后来到了元朝啊，明清就更多了。
0: 对，因为那会儿开始建都了嘛。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读几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直读的是这个《北齐书》，再加上《魏书》，再加上《周书》，我是这三本一块开。
0: 嚯，好艰深的听着。
1: 嗨，这其实涉及到的就是北方的这一段历史，相当于因为我没读到《晋书》，《晋书》准备放到以后再慢慢读，《晋书》可能会涉及到十六国也。些相关史料，然后从魏书开始，就是比如说北方的北魏啊、东魏、西魏，然后再加上北齐和北周这一段，其实。

0: 然后在这个太学里边读书，
1: 嗯，
0: 所有人都非常钦佩这个张翰，说哎呦你真是太聪明了，读书什么各方面太厉害了，
1: 嗯，
0: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圣童。哎，那您可能

0: 说起张堪都知道，然后您要到顺义区博物馆去看，专门会有一个展馆，一个厅介绍的就是张堪。
1: 对，这个张堪的堪是山字旁一个甚至的甚。
0: 哎，对对对。
1: 哎，我这儿还有一小段介绍，就是他们的博物馆做的，我们来听一下，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有一种稻米，连续蒸煮三次，米粒的伸展度和香气依旧如初，它就是胡奴山下。潮白河东建干河流域盛产的三深腰稻米，深极为蒸，即指用这种稻米做饭，无论蒸吃或煮食，第一顿若有剩余可再次蒸煮，至第三次米粒伸展基本如初，故而得名三深腰。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深腰稻米，它的历史要追溯到2000年前的

今日，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依然大范围的种植水稻，更有着北方水稻种植第一村的称号。张堪，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人。

0: 张堪嘞，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当史学界的一种观点，张堪有一个孙子，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张衡。属性
1: 哦，这可太熟了。
0: 当然，就这两位啊，他们俩的关系，大家还是在争论中。因为说张衡有个爷爷，确实是做过蜀郡太守，而且张衡也是南阳人，地方是一个地儿。爷爷跟这个张堪做的又是一个工作，所以大家有的史学家的观点就认为张堪是这个张衡的爷爷。
1: 葛伟龙还给我们发了顺义区搞的张堪文化节的活动现场，
0: 谢谢您，
1: 图片2023年
0: 代表顺义人民，谢谢您。
1: 因为我这个张堪的这段音频也是从顺义区博物馆的，他们的那个资料里头找出来。
0: 其实我都是最近几年才去的顺义区博物馆，但是去了之后感觉，其实北京市各个区的博物馆都值得大家去转一转。而且说句实在话，就是哪怕一个区，我作为一个区，我这一个区出过哪些历史人物，值得为我们中小学生编一套教材。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说顺义区，葛伟龙说，根据张堪《后汉书·张堪传》，还创编了古装评剧《大汉名臣》，
0: 嚯，
1: 举办
0: 了
1: 张堪文化节。史努比也说到了张堪开创了北京地区水稻种植的先河，
0: 对对，
1: 引这个潮白河的水，所以百姓因此而富裕起来。
0: 是是是。
1: 玉溪营城说了，十分爱听杨征老师讲述的很多历史主题节目，提到密云古称渔阳，我仍深深地记得您在先前的话题中说到的北京一直没变的曲线就是苹
0: 果，
1: 这个大家印象太深了。
0: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也说又跟着杨征老师学习了。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来，我们接着说。
0: 没问题。然后说到这个东汉以后，咱们就说到三国了。
1: 张堪就说完了吗？
0: 张堪就基本上就说完了。
1: 那我再念一个1528也说的张堪，说为百姓解决了民生问题。
0: 对 对, 对。
1: 陈明迪还说，当时人们还编了歌谣夸赞张堪，桑树没分枝，麦穗开两枝，张君当太守，百姓乐悠悠。
0: 哎，就是刚才咱们念的那一段，
1: 是吧？
0: 另外一个版本。
1: 是吧？然后向着阳光也说到了张堪的经历，
0: 对对，
1: 以及7758给我们发了好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京的名人有邮票，你知道吧？
0: 是有一套相关的这个邮票。
1: 对，我觉得这个邮票，徐光启、李冰、贾思勰，还有黄道婆，这个是他可能
0: 不
1: 只是北、
0: 这个、
1: 不是北京的哈，
0: 对对，不全是，不全是，
1: 因为对，因为他说到了这个北京地区，他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让我稍微找一下啊，因为
0: 有一个那个，他实际上有一个四张。是不是涉及到了东汉，就是那个南朝的，我们管它叫做东晋的门阀政治制度。
1: 他给我们发了，你看有慕容俊、前燕的皇帝、
0: 这位是
1: 刘敬、张华、刘坤、崔浩等等。
0: 对对对，慕容俊其实慕容晃的儿子，他其实建立了一个朝代，就十六国当中的一个，他定都是在邺城，在今天河北邯郸这个地方。
1: 好，杨征老师赶紧往下讲，因为今天也会有一些冷知识，很好玩。
0: 是是是，就刚才说到张衡跟张堪，就算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小的冷知识。我们第二位介绍刘敬，这位刘敬是谁呢？一提到刘敬，那在北京水利史上跟咱们运河那就有关系了，因为他曾经主持修造过丽陵堰，还有这个车厢渠。这个是三国时期，
1: 敬是立字旁一个清哈、啊。
0: 您说哪？
1: 刘敬的敬，
0: 刘敬的敬是一个对立字旁边上一个清，这么一个字儿。
1: 好，
0: 所以他呢也是跟张堪相同的一点，就是为官当官当的非常的好。他的父亲叫刘馥，刘馥就是一个在地方上做官做的非常好的人。然后包括他的儿子，祖孙三代有两个口碑都是流传千年的。第一个就是说当官当的好，第二个这祖孙三代不管您是在哪个地方当官，一定会注重当地的水利建设，就是相当于都是水利世家，相当于，所以他给咱们开的这个，一个是修的这个丽陵堰的大鄂，也就是丽陵堰，它等于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从丽陵堰这块引出来的车厢渠，等于灌溉了北京地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田亩，所以他呢，相当于在史书当中说的是水盖灌济南北，三耕种稻。就等于什么叫三耕种稻呢？相当于我这一年，我这地啊轮种，我能轮种三茬，因为有水，这在这灌溉着， 不会受到旱的这个影响。
1: 嗯，
0: 所以水利灌溉，然后我水足，然后种的东西就多，我一年能换三茬，这些比如说种完稻子我要种别的，然后再换别的，这样去种。
1: 哦，
0: 哎，然后边民利治，
1: 轮三遍。
0: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粮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农业作物就能够实现高产。
1: 嗯
0: 啊，然后边民嘛，这个地儿其实也靠边境地区了，边民利治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渔阳郡太守这个张堪一样，当地的老百姓也是受到了相当多的这个实惠。
1: 嗯，
0: 当然包括他的这个车厢渠，其实到了后世又被再次开发了。车厢渠其实有他的前世今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引永定河水，然后慢慢我去灌溉这个周边的这个水，然后第二次实际上把永定河的河水和高梁河的水包括温榆水给它完全链接在一起了。
1: 嗯，
0: 这就到了大概其实相当于是北齐和北周那个时期了。
1: 嗯，
0: 我们当地还有一位另外的一位水利专家，这我们待会儿再去说，他叫胡律宪。
1: 嗯，
0: 胡律宪实际上修的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然后再往后，慢慢就到了金元时期，那又是水利史上的第三次高潮。哎，所以整个大运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一点慢慢去形成的。
1: 嗯，利陵堰，利陵堰在今天大概是什么地方？
0: 石景山那个位置，首钢附近。
1: 哦，
0: 对，利陵这个其实有的说，就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了，有一位燕王。
1: 嗯，
0: 哎，他的陵寝就叫利陵。
1: 嗯，
0: 那这个利陵到底在什么位置，到今天也没有发现。我们在那个老山汉墓曾经就怀疑过会不会跟这个燕拉王有关系，但实际上发掘出来之后并不是。
1: 嗯，
0: 那么利陵大概其就在今天，应该是在首钢周边，可能会存在一个大型的汉代的墓葬遗址。
1: 哦，这个利陵，这个利是这个利器的利哈，
0: 利器的利，一个门户的户，
1: 对对，
0: 下边加一个泉。
1: 对，嗯，这个何维龙给我们还发了这个利陵堰车厢渠水利工程山水爆发，就是它这个水怎么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图。
0: 对 对, 对，
1: 然后给说明了一下这个，它是这个利陵水门下面接一条引水渠，
0: 对对，
1: 形状像车厢，所以叫车厢渠。
0: 叫车厢渠，
1: 然后又通过把一部分水引下来，注入继承西北的高梁河，
0: 对，
1: 再沿高梁河西岸开支渠，以达到灌溉农田、发展水稻生产的目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刘静，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个刘静。这个在永定河石景山段筑的这个利陵堰是中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的人工水利工程，
0: 这绝对是第一次
1: 哈。然后玉溪营城说这是郭靖的靖啊，郭靖黄蓉射雕英雄传，这个字念不错。

0: 腾的邮票，还有北京颐和园长廊的彩画，张衡和浑天仪。
1: 嚯、哦，还真 是, 真是。
0: 哎呀，所以这个耀武二八说了，嘉宾杨征老师，谢谢您，学历史知识很生动的历史故事，让人听不够。毛毛的宅女也说了，对，说实话，我更愿意听杨征老师讲，因为网上那些没有感染力。
1: 哎呦，谢谢您。
0: 哎，真的，杨老师说的特别有感染力，要不说是当老师的就是不一样。哎，来，我们接着说，
1: 再接着说一位，这位大家可能引的材料就更多了，这位叫公孙瓒。这《三国演义》里头必然会提到公孙瓒。这公孙瓒啊，最开始是在他家乡的那个地儿，他辽西人，在家乡呢当个小官，是一个小吏。但是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说话声音特别大，洪亮，说话声音特别洪亮，估计是不是也当老师的料。第二一个，他有姿仪，人长得很漂亮。当地的太守姓侯，侯太守就说，哎呀，你小子真是不错啊，这个我有个女儿，要不你们俩就啊喜结一个连理，
0: 成亲了、
1: 成亲得了、成亲。然后这个公孙瓒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那老丈人当然得想了，那你还得深造嘛，对吧？哎，你作为我的姑爷，那我希望你好嘛，我把你派到涿郡。涿郡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了。涿郡啊，有这么一位大儒，你跟着这位大儒去学习。这位大儒叫卢植。所以范阳卢氏这可真的是一个大家族。我们今天就会介绍三位姓卢的。这卢植是其中一位。所以这公孙瓒就跟着卢植去读经去了。跟着公孙瓒一块儿读经的，因为汉代实际上提倡儒学嘛。跟着他一块儿读经的同学，有一个大家就更熟了，叫刘备。这哥俩是同学。当时刘备是15岁。刘备的妈说，你还是得读点书。不能天天编草鞋卖草鞋，这不行啊，对吗？所以当时
0: 还是挺有远见的。
1: 对，当时他们家也没钱啊，怎么办呢？有个同宗叫刘德然。他爸爸出钱，说我就觉得刘玄德这小子将来有出息，我就愿意给他出钱
0: 资助他。
1: 跟我儿子一块念书去，你们俩学费我都掏。所以这几个人都拜在了卢植门下。跟着卢植一块念这个就是45经。我们说啊，史书当中您要去看，公孙瓒其实跟这个刘玄德俩人关系特别特别好。公孙瓒比刘玄德稍微大一点，按书中说，先主以兄视之。就是刘备说，哎，您是大哥啊，我把您当大哥看，那以后咱们可能还有俩小弟，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对，当然这咱们后话。就是实际上在涿州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桃园三结义那都是杜撰的。但是这哥俩的情谊绝对不是杜撰的，史书当中是有记载的。刘备就管公孙瓒叫哥，而且历史书当中还有这么一段说，先主不甚乐读书。俩人公孙瓒是真是好学生，刘备肯定是班里的差生，不好读书，喜欢什么呢？第一爱听音乐。就搁现在看，就班里经常戴耳

0: 一尺五寸，这就是帝王像啊！您看这后边描述叫垂手下膝，故自哎，就自己能看见自己，故自见其耳，那眼睛长的，
1: 那耳朵得多大？
0: 耳朵大呀！这眼睛一歪能看见耳朵啊！
1: 双耳垂肩是吧？
0: 公孙瓒说：“老弟，你是数大象的吗？”这不是、啊、好，然后再往下说的少语言，善下人，就对下人非常好，不爱说话，喜怒不形于色。我这原来跟我学生开过玩笑，我说你这跟刘备学啊，你看人家喜怒不形于色，甭管高兴不高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说这叫镇定。
1: 嗯，
0: 我学生现在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叫批判性思维。
1: 嗯，
0: 我学生立刻问我一个问题，给我问傻了，说老师刘备是面瘫吗？给我问的，我当时我都笑喷了。就是说您说现在小孩的思维确实非常活跃，哎，所以公孙瓒跟刘备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咱们说回来，说到这关羽跟张飞啊。
1: 嗯，
0: 关羽张飞在三国志里确实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后来跟刘备结识以后，叫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1: 嚯，
0: 哎，所以这是刘关张唯一的就关于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个描述。
1: 嗯，
0: 所以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一说，所以桃园三结义其实是后来编的了。
1: 哎，
0: 当然这个公孙瓒后来就回了老家了，回了老家以后侯太守已经退休了，老岳丈退休了，现在换了一位新任的刘太守，结果这刘太守呢就犯了罪了，犯了罪用囚车压着就给押到首都洛阳了，要接受审判，廷尉要审判的。公孙瓒担任一什么任务呢？护送这位太守，就跟着一块到了洛阳了。结果到洛阳一判成什么呢？流放日南郡。日南郡，您说这日南郡什么地儿？搁到今天说中南半岛越南了，
1: 这可够远的。
0: 那时候相当还是咱们大汉的那领地呢，
1: 啊，
0: 流放到越南
1: 了。
0: 这公孙瓒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既然作为属官，我有这个义务去跟着我的这个主。

0: 辞别了。结果刚上路没几天，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把这刘太守给赦免了。
1: 诶，
0: 哎，他就跟刘太守又回来了。但是呢，您之前去一定是不知道他会被赦免的。
1: 嗯，
0: 您能有这个北邙山祭奠先人的这个事儿，那就一定会引起大家对他的佩服。
1: 嗯。
0: 当然后来朝廷也慢慢
1: 他有先见之明、啊、
0: 对呀、
1: 啊、
0: 朝廷也知道他很厉害了，就慢慢给他、嗯、相关的这个职位了。他就到了幽州，在幽州当了一个地方的主管军事的这么一个小官。那当时幽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四位，叫刘虞。
1: 嗯，
0: 这刘虞就是历史上说的刘伯安。
1: 嗯，虞是虞美人那个
0: 虞美人的那个虞、
1: 啊、
0: 对，
1: 就是词牌名虞美人那个虞。
0: 对这位刘虞呢，他的祖先可厉害，他的祖先叫刘强。
1: 嗯，
0: 刘强是谁呢？他是东海公王，就东海国的公王。他公是他的谥号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说他很厉害？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长子，本来应该当皇帝的，他是把皇位让出来了。
1: 嗯、
0: 我不当，我到地方去当

0: 没胜利，哎，然后就一直在这消耗着。结果刘瑜一来，刘瑜就非常善于怀柔政策，哎，他跟北方这些边境的这些少数民族关系特别特别好，把他们都拉拢过来，都安抚下来了。那公孙瓒一看，你这不相当于就把我的功劳给抢了吗？哎，俩人之间就慢慢慢慢的有点这种隔阂了，
1: 嫌隙，
0: 那有点嫌隙了。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公孙瓒最后使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是把刘瑜给杀了。怎么杀的呢？就借着袁绍的这个口，袁绍不是让他当皇帝吗？结果有一次他把这刘瑜逼到今天居庸关那一带，把刘瑜给抓住了，带回了幽州城。结果正好这时候董卓也被杀了，汉献帝就专门派使者来要给刘瑜加头衔，同门嘛，我们是加头衔，同宗下也相当于。结果公孙瓒就利用这机会跟那使者说，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给他加头衔了，我跟你告发一个事儿啊，我举报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刘瑜啊跟袁绍可勾当，袁绍是想让他当皇帝的，你看这事儿咱们能容他吗？还哎，结果俩人这么一商量，那就干脆就把这刘瑜杀掉了，然后把这刘瑜绑好了，哎，摁到这个刑场上。当时公孙瓒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呀？说刘瑜啊，刘瑜，你要是有当皇上那命，今天就会下雨，今儿要下了雨，我当场把你放了，哎，就等着。结果到了快晚不晌了，这雨也没下下来，那也是正是暑热的时候，一点雨没下，还晒了一天，都快晒干了。那公孙瓒说，你看也没有下雨吧，你也没这命，那你就只能认死了，就把他杀了。结果把刘瑜杀的时候，有几位刘瑜当年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原来的长山国的相国孙瑾，一个是刘瑜的属官

0: 对，他很正直。包括有一次在地方审一个案子吧，老百姓有一头老百姓牛丢了，他就觉得刘瑜他们家有头牛跟我们家特像。刘瑜说：“拉走吧，这牛归你了。”就是这样。
1: 嚯！
0: 所以他在地方为什么能有三位义士在他投旧义之前，仨人能站出来？
1: 嗯，
0: 那一定是受到了当年他的大恩大德呀。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大家也都说到了，摩羯六七说今天节目强强组合特别喜欢，
0: 谢谢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易经楼，我再多说一句，这个易是这个容易的易，北京的经。这个易经楼实际上是在今天这个雄县那边。
0: 对，据推断，有一种说法是在雄县，也有一种说法是在保定的另外一个荣成县附近。
1: 哦、
0: 但是您甭管怎么说，没出今天的雄安新区。
1: 雄安新区就是那地儿。
0: 对，
1: 葛威龙还给发了电影。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头，这个卢植是有卢植的是演员，然后还有公孙瓒是谁演的都。
0: 哦哎

0: 基因可能也好，咱们现在
1: 您说到这个狐狸县，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狐狸啊，实际上是个复姓，它姓狐狸，
0: 对对对，
1: 所以狐狸县、狐狸金、什么什么狐狸光之类的，就他们都姓狐狸，
0: 姓狐狸。但是其实后来啊，这一大家很多人都改姓了，因为。

0: 文字，记文书，这做得相当漂亮。他爸爸更厉害，他爸爸叫祖莹。
1: 嗯，
0: 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莹八岁能咏诗，说的就是他爸爸。那八岁小孩叭叭叭就能作诗，特别厉害，所以他应该是继承他爸爸这基因了，太聪明了。说聪明到什么份儿？有一次当益州刺史的时候，做出一首《清德颂》，当然这篇没传承下来，但是高欢听说了，拿这文章来我看看。哟，这文写的不错呀！啊，小伙子老家哪儿范阳啊？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啊！我跟他说点事儿，跟这个祖挺说了36件事儿。祖挺出门一梳理，把这36件事儿一字不差全给总结出来了。
1: 嚯！
0: 高欢一看，这孩子记忆力太强了。

0: 要能当了，就这个时候他损足挺嘛，足挺不是眼睛看不到、盲人要当国，这国必破矣。得，这句话给足挺算伤着了。说足挺说，那你等着的、他就去联合了另外一个人，叫啥？叫穆提婆。穆提婆曾经求娶这个光的女儿当儿媳妇，忽律光没允许，就觉得你配不上我们家。二一个，皇帝赐给这穆提婆田地，说给你赏点田吧，胡律光不同意。哎，胡律光跟这个等于穆提婆跟这个足挺俩人联合，就把这个胡律光给陷害死了。
1: 哎呀，
0: 陷害死胡律光，又开始杀这胡律宪。说到胡律宪，他的功德在哪儿呢？他其实啊，在咱北京地区算是对车厢渠的第二次大的改造。他车厢渠其实最早走到哪儿？走到今天紫竹院这一带，从石景山这儿一路走到紫竹院这一带，他就走到今天高粱河的水系里了。他从紫竹院开始接着往北引，这就跟清河水系又接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考古发掘，在今天知春里那一带曾经挖出过当年胡律宪修的这个运河的故道。而且再往北，水利专家可能就会认为，比如说今天清华北大附近的万泉河，极有可能曾经有的河段就是胡律宪所修的这段运河的河道。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把永定河水系和这个潮，就相当于温榆河最后是注入北运河的，但是其实北运河在这个民国以前它是潮白河的故道的，通州其实曾经潮白河是流经通州州城的，所以相当于把潮白河它属于海河水系了，那永定河这两个把这两个等于给它完全的连接起来，然后中间所有的这些水道它能够起灌溉的作用，所以相当于胡律宪在北京地区，哎，怎么说呢，叫右导高粱河河水，北河易经水，东汇于陆，这个陆就是今天通州了，因以灌田，边处碎积，转槽用省，公私获利焉，就相当于往就是公私获利，就是大家都受益，相当于这里边的我们这个边境地区每年得收的这个粮食，包括每年的这个漕运，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和发展。所以胡律宪在北京水利史上绝对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人物。
1: 旺仔小馒头说听成了另一个谐音狐狸线了，
0: 狐狸线
1: 狐狸线哈，
0: 狐狸对。
1: 然后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好多就是隋代这个狐狸彻的墓出土的很多文物，这个狐狸彻实际上是狐狸光的

0: 北齐的国力比北周要强很多，有几次高欢甚至都快把北周灭掉了，但是后来北周慢慢慢慢蓄积力量慢慢发展，这北齐自毁长城、哎、但是其实历史总是重演，北周统一了北方以后，北周等于宇文邕的后人也开始自毁长城，把自己的很多亲戚还有一些众将都杀掉了，所以后来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是终于抓着机会建立了隋朝嘛。嗯，
1: 哎呀，真的是听杨征老师说这些好有意思。这个郦道元，您觉得今天来得及说吗？
0: 其实来得及说。
1: 那我这有一小段音频，我们先听一下。
2: 北魏年间，一个男。

0: 再到两晋南北朝的风云跌宕，乱世岁月的一众人物层层晕染出北京城最初的烟火与风骨。有人兴修水利，深耕沃土，夯实幽烟民生根基；有人执笔著史，留存文脉，定格山河风物；也有枭雄忠臣和文人交织，在幽州大地演绎权谋和忠义。那些被演绎改写的故事，被时光封尘的人物，都曾真实地镌刻在北京的城市年轮中，乱世终落幕，风骨永留存。我们今天的历代帝王与北京城之捍卫风骨之旅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讲
1: 到，都没有讲到，
0: 下一次我们继续请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下期继续来溯源古都千年底蕴。谢谢杨征老师，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了，朋友们，玉玺云城说了，节目太精彩了，杨老师讲的动听，我们听得认真。
1: 谢谢您。
0: 李秀兰也说到了，历经历道源水晶柱有利于水利的发展。
1: 对，
0: 8680SP 也是，谢谢嘉宾杨征老师。
1: 谢谢您。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

0: 潮水一样的涌过去，要设置一些小小阻碍，阻断它一下，阻断它一下，而不是硬顶这样的方法，对吧？刘老师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孩子跟您聊过，尤其是您当班主任的时候说，哎呀，老师怎么办呀，我这个脑子里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事儿，没有办法投入到第二天英语的学习里了。
1: 这个肯定是有，我觉得不光是当班主任，就是有时候哪怕一模二模完了，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刚才就是特别同意田老师说的，就是你要是非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反而再额外的去关注他。所以呢，就是真的是顺势而为。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就是我对这个前两科的考试也很关注，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我这英语这一科的考试啊。但是呢，就是刚才田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分析它里面的细节的一些小的做法，然后在第二天的考试中能够去避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做法。
0: 所以呢，就是把它具象到一件事儿，而不是让情绪弥漫然后去淹没自己，这个很可怕。因为情绪一旦这个潮水漫起来了以后，你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疏导。这个高考其实是一个特别考心态的一次考试，所以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

0: 资料，然后那上面就写到说，一个那个在论坛上的一个人说六月七号的晚上是最容易失眠的，前面呢可能还没觉得怎么着，就其实是懵的，进入了高考这样的一件事儿，但是今天考完了，尤其是对于不管文科生理科生来说，数学这门考试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考完了以后考成什么样，其实可能最终结果出分了以后发现，哦，其实不过如此，但是当时当下的这种情境，你可能觉得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跟遇到了一个困难，孩子会越想越睡不着。那么今天晚上的睡眠问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一些建议？您说完了，我还想听听刘老师的建议啊。
1: 我觉得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一开始还处于一个懵的状态，考完数学以后可能真的进入了这种战斗的状态。因为我今天考完语文以后，然后

0: 咱们这个英语经常我说对，经常看到这学生看着看着英语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今儿考完呢，明天再考英语，要不你看看让你睡觉的英语的文章是不是有助于睡眠啊？这是一邪修啊。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反正明天的英语考试是下午才考呢，
1: 嗯，
0: 所以今儿晚上睡不着就睡不着吧。
1: 明天稍微打个盹儿
0: 啊，对，明天你也不用起太早，按这个稍微晚一点起，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我觉得成年人可能多少都有点这种失眠的经历，反正我自己觉得就是睡不着就在那儿闭着眼睛躺着，反正就是坚决杜绝自己拿起来看时间，
1: 不要看手机，
0: 对，拿表看时间，就把这事儿可能慢慢就过去了。
1: 嗯，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家长可能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孩子遇到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反应的是希望解决问题，而可能不解决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尤其在现在这样你没有一些特别好的途径手段的

0: 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就实在睡不着那就聊聊天，对吧，就舒缓一下情绪，但别聊学习啊，聊点别的啊，别聊点别的，对吧，让女孩妈妈陪，对吧，这个甚至可以妈妈陪着女孩在一张床上，然后像小时候一样，对吧，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看家里面哪样的方式更适合于你们这种相处模式就而已。因为有的家庭，但是你别听我说了这个后你就硬去陪，你原来多少年都不这么干了，你突然来这么一下孩子也吓坏了，怎么了，我爸妈这出什么事了啊，行，也就是不用太去，但不用吃那个安眠药吧，
1: 也就一晚上我觉得吧。
0: 不是，那他其实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在这是七号我考完试，我还有八号九号两天呢，
1: 还没来呢吗？
0: 对，

0: 睡眠障碍的我的一些朋友，成年人来说，就是不管任何安眠药，就是说的有多好的安眠药，它其实会都会对第二天自己的整个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是不吃为好，就是哪么硬扛啊，或者躺一躺，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1: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药啊，但是我听到就是我身边用药的人，可能说他会让自己在晚上睡着，但是可能第二天那个状态和自然醒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
0: 昏昏沉沉
1: 这种说法，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我听说过，比如说人很累会导致身体机能出问题啊，或者说我非常饥饿，比如说我说不好听就饿死了，然后但是我没有听说人困死了，就是他很困的时候他会睡着的，他没有睡着一定是你的大脑是在兴奋的这样一种状态，只要你努力去放松一下，平躺在床上，或者我们经常心理学上用这种腹式呼吸啊，还有你的这种身体扫描啊，现在这种在网上啊，包括那个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跟练的视频，你如果特别困的话，或者说你特别想睡着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我还试过，挺好用，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就是听英语，反正对我挺管用的，听一段英语新闻什么的，我基本上就困了。
0: 哎，我的经验是听郭德纲相声
1: 啊，你看，可能
0: 真的就听郭德纲相声睡得可好了，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无聊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他那种特别助眠。特别助眠，而且有一个专栏，就是郭德纲相声助眠。
2: 哇！
0: 真的，而且我发现类似于我这样的人还挺多，都听他睡觉，挺奇怪的，其实还挺乐呵的一件事啊。但是会助眠，我觉得都可以试试，都是方法，都可以试一试。
1: 有很多，包括网上有很多这种白噪音，其实挺好的。我有时候听白噪音会让我觉得很舒服，身体很放松。

0: 这也行，
1: 嗯，
0: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那
1: 对，还有一种鼓，
0: 嗯，
1: 一种音乐疗愈的鼓，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家长，
0: 嗯，
1: 就那个鼓声呢，是跟胎儿在腹中听妈妈的心跳声的那个声音。
0: 哦，
1: 嗯，这个声音，如果你有什么孩子有情绪问题，哦，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安静。
0: 哦，是吗？
1: 嗯。是一种音乐疗愈的鼓。
0: 以后就是我孩子只要一跟我吵架，我就开始敲，咚，爸爸你不要去，咚。
1: 可以试一试。我没有试过，你尝试一下。
0: 好，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特别节目，致敬燃烧青春，致敬成长，高考特别节目呢，邀请来两位嘉宾，分别从心理和英语备考的角度，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特别有用的一些知识，然后包括一些方法，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当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快手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副中心之声，都可以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志愿填报干货， BRTV 教育面对面带你答疑解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七月，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跟高考高招相关的内容，包括志愿填报，包括高校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

0: 哪个是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1: 我觉得这个吧，因人而异。就是呢，这个半天的时间其实并不是为了学什么新的东西，我再多背两个以前没用过的不认识的词儿，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可能就是把你之前学过的东西，然后复习的时候整理过的那些内容，让它处于一种半激活的状态，处在脑子里的一个活跃区。然后呢，下午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遇到跟它类似的相关的能够快速的激活，我觉得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你说要是背单词呢，可以背，但是背的呢肯定不是新学单词，比较专业。

0: 对吧？
1: 是的，
0: 嗯，拆解简化以后，然后再去做。那作文呢？作文是不是可以整一整？
1: 作文我觉得最有用的吧，就是那个开头结尾老师都教过的那些固定句型，固定的句型，把它背一背，然后呢默写着写两句，然后抬头能看到，这事儿就够了。
0: 哎，正好说到

高考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它其实并不能够说整个决定你的所谓的一个未来，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就像刚才刘老师谈到的一样。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教育。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

0: 期间的各项需求，爱心户外面设置了这样的助考的爱心考点。
1: 是的，
0: 对，给考生啊、家长啊准备了什么饮用水啊、一些签字笔啊，万一您忘带了或者笔不好用，抓紧去领一根。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也经常呢会有我们教育面对面相对推送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
0: 对，昨儿我就是看到这个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快手号，
1: 对，
0: 然后推送了说语文考试的考试题目，还有名师来讲解，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题目我要遇到，我该怎么写？
1: 哎，真的，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考题都好难呀。另外就是大家都在吐槽吧，有很多的考生带着引号的吐槽，今年的数学也是相对比较难的，尤其是这个几何题，好像挺多朋友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坎儿。
0: 但是没关系，放平心态，自己不会的，你一定要相信别人也不会。
1: 对，如果要是难，其实大家都难。我当时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0: 就是千万不要纠结于已经考完的科目。
1: 没错，
0: 考得好，考得不好，这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放平心态，考后面的。
1: 对，
0: 我们一直在说考试啊，其实它算的是总分。
1: 没错，
0: 一门发挥失常不代表整个考试都会发挥失常，你越纠结于过去可能越不利于你后面的发挥，而且就是刚才说的要难大家都难。
1: 没错，
0: 总分低的话其实也无所谓。
1: 对，
0: 不要纠结于具体的分数。
1: 是的，就是如果考完了就放平心态去面对之后的考试啊，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成绩。那今天呢和大家也说一个跟高考相关的内容吧，因为我们是物品转让的时间，同时呢也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虽然说我们的高考已经结束很久了，当然了，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快嘛，但是后来才发现高考之后人生还面对很多很多的考验，不仅仅是可能升学的考试，另外呢还有比如事业呀、家庭啊、情感啊、健康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考验。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您最难忘的

这也可能是一个考题，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公务员的面试啊，还有一些单位的面试，他有的时候是出其不意的出一些考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他就觉得啊，这是不是为难我，或者是

0: 及河北的迁安地区。其中呢，首都职工志愿劳模服务队也首次加入，近60名劳模志愿者下沉到一线驻点服务，为考生和家长以及服务考试的一线职工送去了来自工会的关怀和陪伴。
1: 嗯，这也是大家帮助大家的暖心服务哈、啊，真的是在高考的时候，大家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啊，能够护航我们的考生，让他们取得好成绩。的的确确，高考试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寒窗12年苦读之后的第一次啊，重大的一次大考哈、啊。但是人生呢，路还很长，除了这个。

0: 他失去过至亲啊，那种世界上突然缺了一角的寂寞的痛感，会让他重新呢审视生命的轻重，而且呢还有多重的压力，在责任与自我之间被拉扯的一种无声的煎熬，也算是人生的考验哈。
1: 对，在面临这种巨大的痛苦的时候，如何的去调试自己，让自己尽快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心态当中，其实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去面临的考验。
0: 对，哎呀。其实今天说到考验，我们都不仅仅是说到什么相对比较严肃啊，或者是相对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们还是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智慧与勇气啊，说说你是怎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的哈？
1: 这考验怎么顺利通过的？
0: 对，
1: 怎么取得好成绩的？
0: 是的。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如果要是您家里有些闲置的物品呢，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当然这个后台呢也是24小时在为大家服务的。如果您除了有物品转让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些征婚交友的信息，还有法律的咨询，另外呢还有政务方面的一些消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帮大家去尽量的解答啊。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朋友在求购，这个发了好几次了，求购一个车衣。
0: 对
1: 对，但是这个朋友，我们真的是想建议您，您求购的车衣，您稍微具体点，自行车的车衣啊，电动车的车衣啊，汽车的车衣啊，您求购什么车衣？
0: 对，而且我们在后台其实也提示过他，在节目里面也提示过他，他就是不加，一意孤行。对，这位朋友，你就是他，可能就是广泛的求购。
1: 对，就是
0: 什么都行。
1: 您稍微补充一下，
0: 来者不拒。
1: 对，因为您说车衣，比如说家里面有汽车车衣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您可能是求购这电动自行车的车衣，因为下雨电动自行车停到外面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个车衣的，我就不会跟您联系。您到底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车衣的求购，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他
1: 的联系方式是13651202734，13651202734。
0: 对，另外呢，咱们的后台啊，的确是最近涌入了很多的这种新朋友，但是他们呢，有的是就发一张图片，也不说这个是要转让，是要赠送啊，还是要
1: 而且也不说价格，
0: 对，也不说价格，有的就是发过来之后都描述很好，也不留联系方式。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转让物品，一定要把您的物品的描述信息加上大致的方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您要想说啊，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图片，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可以发送到这个后台，把这个图片也发送过来。但是联系方式、描述信息以及大致方位，这个还是要写清楚的哈。
1: 对，也希望呢。

0: 这个电蚊器需要加这个蚊香液啊，如果要是干烧是没有用的，它必须要加蚊香液，新的现场是 1.5 米，原价15块钱，现在1.5块就转了，打一折。它的电话是176-1062-21，重新说一下，176-1067-2168，176-1067-2168。
1: 还有一个朋友应该是转上电动的轮椅，但是呢他是发了一个这个自己手写的图片，但是确确实实您这像素有点低，我们实在是看不太清您手写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我就看了大概好像价格
0: 是，如果要是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能看到我和曹玉两个人都歪着脖子看，因为他这个图片发过来的时候是整个是歪着的，
1: 对，就是他是竖着写的，就是它是横着写的，但是发过来是竖版的照片，
0: 竖着发过来，
1: 所以我们得把头扭到90度来看。就是这个确实它的分辨率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就看到大概是什么95成新，转让价格是600块钱，然后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是13683001335，好像是幺三六

0: 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我们也继续回到大家的这个互动当中哈，聊天室大家真是聊嗨了。好多朋友在说自己比较难忘的一个考验，3772说了最难忘的就是考公和考体制内找工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他说高考啊，现在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1: 啊，的确是
0: 考公考编，这是很多朋友非常难忘的经历。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考上了叫上岸呢，所以说肯定是很难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在说，比如老顽童他说了，人生当中的考验太多了，可以说从小就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我们都知道老顽童他是对生活非常保有热情的，
0: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位，
1: 没错，而且呢后来也是。

0: 我上节目，
1: 要不然我放下精神汪汪团的开始曲，说不定你能坚持。
0: 立马唤醒了我，
1: 对，立马就唤醒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哪些考验。其实我真的觉得人生的考验真的是无处不在，有的可能是情感的一些经历的考验，有的可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面临的巨大的选择的一些考验，也有可能是人生当中不同阶段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考试啊、求职啊、面试啊，各种各样的考验。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自己经历的比较难忘的考验究竟是什么。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的物品转让，也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看一看人生当中到底有哪些考验让大家非常的难忘。

0: 所累积的这些疲惫一吹而散。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世界花卉大观园，可以到那儿去赏花啊。现在呢有4000株的绣球花正在花团锦簇当中，而且呢有蓝紫啊、粉白啊，渐变如梦，而且呢还有霍比特的小屋、复古的花海的车站，也是一步一景，和你的朋友们啊可以去拍满9宫格，根本就停不下来哈。
0: 和家人也能拍9宫格。
1: 对，
0: 不一定非得和朋友拍，
1: 和你的朋友和家人们一起去拍一拍照片吧。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丰台的北京欢乐水魔方，夏天来了嘛，大家都想清凉一下，可以去玩玩水。欢乐水魔方有3米的巨浪海啸池，万人蹦迪冲浪，还有超多的刺激项目，可以专治备考所积攒下来的压力。
1: 对，当然了，今天虽然说是高考第二天呢，还是要提前的和大家说一说，就是高考完之后呢，大家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去。

0: 大家这个多走走，你就不要看上什么就立马买，
1: 嗯，
0: 就是你就说下一摊肯定更好吃，就忍着一路走。
1: 没有，我都不会这样，我就是看到这个我觉得这更好。
0: 你经不住考验。
1: 我真的经不住考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街的夜市在哪儿？就在北京的花卉交易中心。
0: 嗯、
1: 如果要是大家去的话可以感受感受，但是它是晚上6点才开始啊。
0: 嗯，那还有东面的朋友，东坝还有一个好去处叫做京猛夜市。这个夜市会持续营业到10月中旬，现场设有100多个摊位，分享美食、娱乐和文创。
1: 嗯，
0: 有200多种风味的美食齐聚在京猛夜市，烤全羊啊，内蒙古的烧麦啊，还有卓资的熏鸡等等，大家可以足不出京就感受草原的风味。
1: 对，这个是一个限时开放的。

0: 不是、哦、他们那边有一个叫那个咸宁七，
1: 超好喝、
0: 啊、你看我就喝不惯，
1: 真的超级好喝啊。
0: 看就是有的人就是特别的爱，
1: 对
0: 豆汁儿我就觉得还行，
1: 我对豆汁儿也还好，
0: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北京的老字号的市集、嗯、我和静文

0: 圈吗？
1: 不是，吃胶圈更好吃啊，就是豆汁的冰淇淋和豆汁的咖啡我受不了，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怪。
0: 豆汁的咖啡，
1: 对，还有豆汁的冰淇淋，尹三好像就有卖的，就是这种品牌就有卖的。
0: 行，这个
1: 你可以尝一尝，
0: 这个想吃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道考验。
1: 真的，这也是考验啊。我们非说这个考验不是说非得特大啊，比如考试啊，什么这个高考啊，什么这个考公务员呀、等等的。生活当中，像刚才那位朋友就打开思路了，减肥啊、是考验。还有呢，就是我们吃这种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
0: 尤其是比如说吃到一个你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是呢是在一些比如说
1: 正规场合，
0: 不是别人家做客，就是他做的这饭你实在是不合口味，你如何高情商的圆场？
1: 就是我减肥嘛，我减肥啊。
0: 我一般都选择硬吃，
1: 就是
0: 边吃边夸。
1: 我是啊，你情商这么高呢？
0: 对，我就是硬吃，边吃边夸。然后呢，我就会说啊，做的太好吃了，我特别喜欢吃，说我别的地方都吃不到了。
1: 对，然后心里
0: 说我特别的怀念，
1: 下次别
0: 吃，就是下次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找个借口再不去了。
1: 上节目，对对对。
0: 但是当场我一定是会夸的，我情绪价值都给特别足。
1: 当场的时候肯定是夸的，人家辛辛苦苦做的饭你也不可能一点不吃吧。
0: 哎，那我就遇到过在那个我们家吃饭，就是特别耿直说这道菜你不要再做了，我不希望在你家再吃到这道菜了。
1: 那说明他对你很熟啊，
0: 就非常熟的朋友、
1: 啊、就对啊，很熟的朋友会这么说、
0: 啊、不很熟的朋友我也不会
1: 啊，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你也是硬夸吗？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做了，他能为我做饭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值得我去夸奖他，即便他做的不好吃
1: 啊。那你就是夸他做饭，
0: 对、
1: 就是、但不夸菜，不夸菜
0: 就是你不要，你要不，我就会说挺好的

0: 发模式的，但那几个就是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一定会说的。
1: 来，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吧。这位朋友说了，端午节快到了，如果出门的话，您需要一个旅行的拉杆箱的话，那么可以和他联系一下。他说他的这个拉杆箱啊，非常的轻快、安全、卫生和时尚。22寸的拉杆箱，100多块钱买的，现在呢48块钱就转让，结实耐用，拉杆顺滑，轮子好推，空间大。登机、短途旅行都非常的方便，成色也挺新的，只用过2次，性价比。

还有呢，就是两套全新的固体的调味瓶啊，套装一套1块钱，两套都要的话再送一套，就是说一套1块钱，如果两套都要再送一套。

0: 这个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真的有好多的朋友，我们觉得哎呀这物品挺好的，想帮大家转让，但一看哎没留联系方式的，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这个只发过来了一张图片，
1: 对，
0: 也没有对这个物品进行描述，
1: 描述
0: 也不知道这个转让的价格是多少，
1: 对，
0: 那我们真是没法帮大家来看播。
1: 金牛这位朋友能不能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啊，就发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后台啊就可以了。而且这位金牛可能我们这后台
0: 有好几个金牛，
1: 对，好几个叫金牛的，就反正就是刚才您发梁
0: 喜
1: 的这位
0: 朋
1: 友啊，还有明迪刚才就说我觉得通过征婚交友和物品转让的信息能看出来这些发送者的做事态度。有几位如果要是提醒多次不改，现实中是不是也属于不太谨慎粗心大意的，
0: 也可能就属于那种主意特别正耳根特别硬的谁
1: 说
0: 都
1: 不
0: 听。
1: 对，因为我们在后台也提示过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这个如果要是真心想要去转让的话，还是把这些东西都补充好。
0: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转让的第一个是一个全新的中式茶壶，非常的美观，转让价格是3块钱，再送一套对联和窗花。现在送对联和窗花，这过年的时候能用。
1: 对，
0: 我估计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什么马年蛇年这种标志了。
1: 那现在这个确实比较久远，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0: 攒着嘛，年根买贵呀。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朋友转让的第二个是一个全新的沙滩鞋，34到35码的，原价12块钱，现价是3块钱就能够转让。应该是小朋友的，我看他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是一个粉色的，然后呢鞋底儿都挺新的沙滩鞋，然后还要转让2套全新的固体调味料瓶套装，一套1块钱，2套都要的话再送一套。哎，这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朋友？
1: 对，刚才那位朋友，
0: 刚才那个朋友，
1: 对，
0: 就说过了。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再跟重复一遍吧，13718393087，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这个朋友是求购28公分的饼铛，品牌不限，质量好就可以。哎呦，喜欢做面食的朋友，15321732178，15321732178。这不知道是不是被咱俩说这个主角。

0: 嗯，哎呀，减肥这事儿嘛，就是你总得长起来才能减嘛，减下来了就有空间继续长了呀。
1: 我的天哪，对，
0: 不要难为自己，
1: 对，不要难为自己。
0: 我们好不容易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了，该吃吃。
1: 对，嗯，另外呢，在这里6677也说了，人生的考验太多了，可以说贯穿整个人生过程，比如说高考、工作、成长、恋爱、家庭，之后是关爱父母等等等等，每一项都像是人生的大考，不要太苛责自己了。
0: 嗯，
1: 我们每一项尽心尽力就好了。
0: 对，
1: 你说的很对，就是不要苛责自己嘛。
0: 对，就是有的时候适当的放过自己，而且我们在工作当中真的会发现，哎呀，有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考验，甚至是对人性的考验。
1: 是的，是有这个时刻。当然每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可能都会面临到自己比较相对比较迷茫啊，或者是不是那么感觉不是那么顺心的时刻，很正常。
0: 对啊，就是你就想，如果甲方跟你提出来要五彩斑斓的黑，你不想给他 A 型 B 型 AB 型一顿暴打吗？
1: 对，
0: 是不是在考验我的人性？
1: 其实就是在考验，这每一次都是考验。像这个云城刚才就说了，说这个择业和转行对自己曾经经历的自身难忘的考验都是啊，他自己曾经择业过，曾经转行过。我觉得能有转行的勇气就是很厉害的，随时随地有这种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对，就是大家可能在工作当中会发现，哎呀，经常会遇到这些糟心的事儿、糟心的人，其实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我们如何的去应对，如何的去解决。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度过之后再回头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些事儿我们都能搞定。
1: 嗯，
0: 对吧？
1: 是的。哎呀，确实今天一说到考验，大家都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要分享哈，而且都说了很多。像老顽童说了，工作第一年他就获得了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
0: 鼓掌。
1: 对，但是妈妈却离我们而去了，那个时候心都要碎了。所以说，哎呀，生命当中给你馈赠的时候，在暗中可能真的有抽离，所以人生不能永远的完美。这可能也是这个我们之前说小满胜万全的一个体会吧，一个人生哲学。
0: 但是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是要学会接受的，就是人生不可能永远的一帆风顺。
1: 是的，
0: 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份非常难得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在日后的某一个时间段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所以也希望大家面对考验的时候放平心态，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经历过哪些考验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分享，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物品转让。如果您有需要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

0: 京城帮帮团，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考验？哎，我特别的难忘。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真的是要祝愿每一位考生朋友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1: 是的，当然高考的这两天呢，天气还是相对比较给力的哈，对我们的考生非常的友好。
0: 对，不是特别的热，但是有可能会有雨，所以说带上雨具。
1: 对，是的，今天呢最高的温度是27摄氏度上下啊，大家出门的话，这个我觉得带着防晒霜啊，注意点防晒就行了。
0: 温度不是特别高，但还是挺晒的。
1: 没错，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闲置物品转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是椅子，他说这个是一个休闲的折叠的软椅一把，10块钱。第二个呢是优质的皮面皮革面的吧，优质的革面，
0: 革
1: 面。革面，
0: 你这东北话立马就出来了，
1: 就怕大家忘了我是从哪儿来的是吗？优质的革面的靠背椅，坐着舒服，价格是30块钱。第三个呢没有第三个，就是这两样，两样都是椅子，它在安外的北苑，需自提，电话呢是13522722014，13522722014。
0: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跑步机。那个想减肥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他说智能跑步机可以满足中高度的跑步需求，跑步机的宽度和区域是460×1300毫米，减震系统效果突出，可以折叠，底部带滚轮，便携移动。用过几次，95成新。因为装修没地方放，转让价格是980块钱，需要自提，在西直门北大街附近。转让的第二件物品呢是一个陶瓷锅，8英寸的玻璃盖，总高
1: 8寸的。
0: 总高是14厘米，也净深是9厘米，口内直径18厘米，最大直径20.5厘米，适合微波炉、煤气炉加热，可以冷冻和冷藏食物，无毒无害，不含重金属，环保节能，保温性能好，有包装，全新，所有的一共是12块钱。它联系电话是13501328537，13501328537。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全新的大拉车啊，是1辆18块钱，2辆32，自取。第二个就是这个上
0: 大拉车是啥？
1: 超市，比如说
0: 购物的小拉车，
1: 购物的那种拉车
0: 啊。我一听大拉车，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1: 他的描述是大拉车，
0: 就是小的购物车，后面带个轮子，前面带一个布袋子，可以放东西，
1: 对，
0: 可以拉着走。
1: 基本上你如果逛菜市场，周围的很多朋友，
0: 那叔叔阿姨的最爱啊，
1: 都是拉这个车子哈。另外呢是一个98成新的大拖把，是非常完好的。一个10块钱自取，但是他这确实使用过，但是他自己描述是98成新，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拖布里面哈，但外观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第三样物品呢是降价转一个95成新的炒锅啊，但是这个炒锅是不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啊，或者是这个直接入口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你转什么勺子呀、杯子呀、碗啊等等的，还是需要全新哈。
0: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全新的这些勺子杯子，就是如果你需要，可能我不是入口，我就是为了比如说用它，因为我就用个勺子去翻那个花盆的土，因为土不是浇的时间长了之后就有硬化的情况嘛。你如果用铲子的话，你单独买，家里的旧勺子特别的合适，大小也合适，它还有个柄，又不是特别的大，对，你就可以用它来翻土，特别的好用，
1: 对
0: 对吧？就是你如果要入嘴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购买这种全新的，
1: 或者是你这个一定要消毒，
0: 对
1: 对，
0: 什么开水煮个半个小时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做好消毒工作，还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健康和安全，
1: 没错。它是带玻璃盖的，一个60块钱，而且呢，他说因为锅太大了，所以还是希望您能自取。
0: 对对对，
1: 他的电话是182109497989，182109497989。
0: 再来看一个朋友的物品转让，我们就来抓紧时间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个互动啊。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是长1米2、宽60、高76的写字台，无任何损坏，有需要的可以和他联系，价格可以面议。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3520313309，13520313309。这写字台个头不小啊。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有抽屉，有台面，底下还有那个放键盘的地方。
1: 我觉得这鞋子还挺好用的，
0: 确实挺新的，
1: 是，
0: 对吧？看起来挺新的，
1: 而且它这个颜色，我觉得相对也比较好。它这个颜色看起来不像。

0: 像是那种就是很老式的那种写字台。
1: 对，
0: 它是一个深棕色的，
1: 就是木纹的。
0: 对，木纹的。
1: 对，
0: 我觉得还
1: 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会有图文的推送。来看大家发来的这互动吧。
0: 是这互动啊，这个大家除了聊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主角呢，也聊到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事，而且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哈。老顽童说了，他说他工作之后啊，在国企做过管理的工作，3-4年的时间就已经做到了中层，但当老师是他从小的梦想，所以在抉择的时候就非常纠结，是继续在企业上升还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最后还是毅然的放弃了上升的机会，去了学校当了老师，在讲台上辛勤耕耘了30多年。
1: 所以你说优秀的人在哪儿他都优秀。
0: 是的，而且
1: 每一个岗位上都可以发光发亮。
0: 对，这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到底是我继续留在这里走我的上升之路事业的高

0: 大的改观。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并不一定说每一个人有固定的道路要走，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梦想，并且为了梦想去努力去拼搏，即便最后失败了，我觉得至少也可以做到无怨无悔。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老顽童也说了，说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能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困难，勇于挑战，这也是他给今天可能是广大的学子啊、考生啊，或者是正在听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正在经历着人生当中一些考验的朋友以鼓励。
0: 嗯，哎，你看老文化说，说毕业之后学英语都是靠自学，有了问题就去问自己的中学老师，最后这英语拿到了专业的等级
1: 啊。真的这么厉害？我们的老文童真的是很厉害，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鼓舞。
0: 对，
1: 当然后面呢，毛毛的宅女啊等等的，还有在这里6677啊等等，都在再给他鼓掌、
0: 嗯、都得给他点赞。
1: 是，哎呀，其实说到考试啊，不同的阶段都会面临，
0: 但是肯定是在学校里面考试是最多的。
1: 是的，
0: 对吧？各种什么期中考啊、期末考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我记得高考前还会有模拟考，对吧？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考试的经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相声来听一听这个学校里的考试。
1: 对，这特别经典的一段相声，马三立的考学啊，看我们的老艺术家是怎么说说考试的事儿的。
2: 我说相声这么些年了啊，虽然说我老了吧，是吧？快80岁了，我还要学，活得老学得老嘛，各行各业必须要学习啊。好学生坏学生一看就出来，看出来好学生什么模样，坏学生什么模样，这不是相面，这不是算卦相面，一看什么，哎，一看这动作，就知道这好学生用心上学去，心窝儿响，目不斜视，一直奔学校，走街东瞧西望，然后脑瓜来跟崩了鼓一样，什么都想，好不了，穿的是衣裳也不整齐，还有这个放暑假时候了，快考试的时候了，更看出来了。树底下稍微有点灯亮，马路边家里地方小啊，住的房子小，老爹老娘在看电视，更影响他了。怎么办？好学生马路边呢，找灯底下看，那好学生，好学生他老拿百分的那个，老拿100分的，他不着急，稳拿，考试他没问题，满都在他脑子里呢。那几个他不用熬夜啊起早，他用不着，咱一出题他平常是真用心吗？你出什么题他都马上就搭上来，知道吧？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老考不上及格分，50来分40来分，哎，再不大零分大拉蛋，考这个不着急，登底干嘛去？玩啊玩，不着急，考试考啊，给我零分，零级能办我怎么样？能办我怎么样？不在乎，那个真用心的到考试后不着急，这也是为什么考试，你说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学龄前的考试，一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孩子们不都得考试吗？刚上学这个刚报一年级，那考吗？早先咱还纳闷，这孩子学龄前呢，今天刚报上名上学，也不懂算数，也不认识字儿，考他妈呢？这孩子考去，这纳闷，考什么？家长妈妈带着送去吧。孩子还出差呢，没进过学校啊，出差呢。其实在家挺讨厌，这一到领上学去，老师蔫了，妈妈带着，拽着妈妈衣裳，到学校都不敢进。妈妈考试了，去叫您就去，叫您就过去，叫考试还提心吊胆的。你说考他什么呢？他又不认识字儿，你给出算术才行吗？不是，应当考试，这考什么？考的智力，傻不傻，愚不愚，带傻病，你都报名就留下，一开课说带傻病，傻了呱唧，姓嘛叫嘛不知道，你在哪儿住不知道，你说老师这不摆泥吗？你怎么办？这个考试不考文化，不也不让写字，叫过来，叫过来，姓嘛姓嘛，是网友啊，是王立小，现起个学名吧，平常是小虎啊、小豹啊、小友啊，是不是随便叫小名？这上学了，这个学名字是啊，王福利，妈妈叫你的，过去啊，齐平还。

0: 挺讨厌，挺淘气，这老师
1: 朱一战
0: 叫吗？王福利几岁了？七岁。哥们上三年级了，你几岁？九岁。嗯，行啊。哎，你妈妈是当会计是吧？

0: 还剩多少？
1: 十斤。
0: 听明白了吗？一百斤鱼卖99斤了，还剩多少？
1: 十斤。
0: 剩了那么多吗？
1: 剩了，要我爸爸砍摊还能剩得多。
2: 哎呀，现在通过电波听这个我们说老的相声艺人，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勾起原来的那种回忆。
3: 没错，而且呢，这种老艺术家的段子啊，的的确确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尤其是像马三立先生之前说的
2: 长新
3: 对长钉长新，包括他逗你玩啊什么的，他自己会有一个节奏的。
2: 对，
3: 很有意思。
2: 好，我们继续来帮大家物品转让。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电动的剃毛球的机器。就是衣服穿久了，毛衣什么的起毛球，可以用它来剃。他说是全新的，手机实拍，内有说明书和保修卡，8块钱自取，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3439481485，13439481485。

0: 原为发行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邮册，展现了我国国防科技的最新成就，也是48块钱。第三个呢是一个真皮的女士的挎包，尺寸呢是长32，宽24，长32，宽是10厘米，高是24，九成新19块钱。他的电话呢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在甘家口。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炫彩泡面碗。

0: 用的，我觉得，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全新的药王石的一个磁能腰带，那他描述就是这样的，都是完全是原汁原味，来自我们的转让者的本身哈。
1: 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它的功能啊，功效啊，这真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这个您要自己去考量，要谨慎的去甄别哈，谨慎的去交易。它的这个腰带是30块钱啊，有需要的可以跟他联系，详情呢，您可以再咨询咨询他，打电话13522250070，13522250070。
1: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41码的鞋，全新的，20块钱转让，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3521456356，13521456356，41码的，应该是男鞋，但是我看来他发来的这个图片，我觉得有点像女鞋，你看这个图片。
0: 反正就是你俯瞰是看不出来这大小的。
1: 对，但他说了嘛，41码，
0: 41码，但是看起来很小。
1: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发错图片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的时候稍微问一下，他发过来这个图片是不是就是他要转让的这双鞋？
0: 但是他的确是全新的
1: 啊，鞋底都是干净的。
0: 是的，
1: 对吧？他说41码，20块钱转让。可以问问他。
0: 对，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是一个，这是就是小电扇吗？
1: 啊，哪个好
0: 像？你刚才说了吗？这个小电扇
1: 啊，不，这就是那个剃毛器
0: 哦。我看成了小电小。

0: 是轻便的数码的相机，包装配置要非常完整的。第三个是这个游泳健身的次卡，就是去一次划一次的那种，最好呢是在西南234环到东南的34环，基本上是在南城这附近哈，或者是其他环境比较好点的，就在其他的位置，但是这个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在意。他的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的考验。其实真的不止高考，不止中考，不止各种各样的考试，我们人生中的考验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只要我们努力过了，我们相信就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没错。
1: 最后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好，再次祝愿我们的所有考生笔锋所至，心之所向。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附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武昌当地种植、武昌当地生产的真正的武昌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名。

0: 正不成谜，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

0: 豪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

0: 从兵。宋老师欢迎您。
1: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0: 好，
2: 欢迎你。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3: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二位哈。
2: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蔬菜方面的市场上奇特的蔬菜新品种。大家如果觉得有一些有趣又好玩的蔬菜新品种，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0: 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
4: 改良菜种、新品种、整户种植成本、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2: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我们有讲到，我这几年逛超市有一个特别新奇的发现，逛这个植物外的新品种。那我
3: 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就是很
0: 有纹理是吧？
3: 对，有纹理，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纹理。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棉花糖南瓜。
2: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3: 对，
2: 它就是特别甜，瓜纹也是清香黄红相间，像彩虹。
3: 对，
2: 甜度也特别高。
3: 是的是的。
2: 你看这些新品种是不是都是专门经过咱们改良的，
3: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进行改良的，把它一些这个不好接受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定向的这个产出。
2: 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我们是下降了还是增加了呢？
3: 这个咱们因为专家研究完之后呢，它这个从培养和这个种植方面来说呢，是要它让它下降的，更利于老百姓的这个种植，因为最终是普及到老百姓手里边去种植嘛，
2: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不只是成本下降，而且口感上还同样还要增强的。
3: 对，
0: 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新品种的一些蔬菜，但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想，白菜不如白菜哈，比如说大白菜、小白菜呀、娃娃菜呀、奶白菜，其实都属于白菜类哈。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今年我们白菜上新都有哪些特殊的一些品种吗？
1: 我们的品种应该是，保持一个就是。保持一个那个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生产四季功能都能供应的一个系列品种的一个状态，像比如说我们秋天的传统的这种秋播大白菜啊，比如说我们原先就北京新三号品种，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又推出了这种抗根种的新三号类型的，就是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针对这个根种病的抗性，
0: 各种病的抗性，
1: 这样的话就在中国这个北方包括高原高山好多地区，它能够在一些各种病的地区进行播种。然后像我们夏天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耐热耐雨水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是推出

0: 的这种京安快餐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那么这个是这个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季节可以进行栽培和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品种。
1: 嗯，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快菜、
0: 啊、
1: 是吗？
0: 快菜，对，京安快菜二号是一个快菜品种。
1: 啊，快菜品种，它也是白菜类的一种是吗？
0: 对。对，它是一个改良了的大白菜。
1: 哦，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们吃快菜吃的还挺多的是吧、
2: 嗯、你看刚才说这么多菜它们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苏专家？
0: 那么快菜其实我们从这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它生长上它长得快，
1: 嗯，
0: 那么它当然它品质上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实际上它就是口感特点就是口感比较脆甜，
1: 嗯，
0: 然后炒起来比较软糯嫩，那么它整体上这个品质和口感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白菜好一些，
1: 嗯，就是说它炒着吃可能会口味更好一点是吗？吃其实也有多种方式吧，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涮火锅，像这种菜适合涮火锅吗？
0: 对，这个是多用途的，涮火锅呀，清炒呀，包括就是好多地区去蘸酱吃啊、
1: 哦、
0: 都可以吃。
1: 都可以、
0: 啊、
1: 是吧、嗯、你看我们的网友一米阳光问说，这个新品种的白菜和老式的大白菜在口感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因为以前也有这个白菜嘛，就是说为什么要研制这么多口味的白菜呢？
0: 那么其实这要讲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吧。其实咱们在之前，咱们一般老百姓就是说要有菜吃，要吃得上菜，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种温饱的要求。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日子过好了，其实就有一个吃好的要求。那么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2: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2: 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0: 应该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京安快菜，京安快菜二号还有国夏三号，现在是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
1: 品种是吧？
2: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我觉得郭厂长是不是他比较了解从哪里可以买到？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还有这些番茄呀、白菜呀，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0: 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
1: 对，
0: 哎，那这是
1: 这
0: 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

0: 交钱，所以慢慢的那就是煤人越来越少种，
1: 嗯，
0: 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他消失了。然后呢，
1: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着珍贵的这个的餐桌，这些风味的记忆，就是这做这三年的一个，
2: 嗯，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
3: 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2: 吃白菜，
1: 嗯，
3: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嗯，
3: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2: 嗯
3: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3: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的话去生产一些，或者就是
1: 嗯，
3: 那么天可以，毕竟它是没有菜可以种的，
1: 嗯，
3: 对
1: 对
3: 对，
1: 嗯，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3: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1: 嗯，
3: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

0: 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一个育种的工作。
1: 嗯，刚才我们提到说最快的20天，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0: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快菜。
1: 对，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0: 对。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2: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1: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

0: 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啊，具抗菌特性，可清炒，还有煮汤以及凉拌。7958SN说了，羽衣甘蓝呢、啊，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啊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个清茶思雨，他说有些菜的外形啊很有特点，但吃的时候可能口感一般。
1: 对，包括这向着阳光说，香蕉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我都还没吃过。
0: 好，那你看我们网友月月说了，我还见过这个紫色的白菜哈，以前那北方的冬天呢是靠白菜过冬的，那现在呢冬天各种的绿叶菜都随便吃哈，像这种紫色的富含花青素的这种白菜的新品种，对于过去哈只是只求高产的这种大白菜来说呢，确实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白菜已经是从吃饱的这种刚需已经变成了吃好的这种调剂？孙老师，那在白菜当下这个中国饮食结构里边的角色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一些变化吧，给我们来也介绍介绍。
2: 是的，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想吃好的转变样水要多，

0: 品种。
1: 嗯，
0: 然后呢，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消费有需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品种中，像紫色的油菜、紫色的菜苔、紫色的这个菜心，它都是有的。嗯、
1: 是啊，我也见过
0: 啊。只是说那个以前因为这些品种啊，它产量比较

有些也有品种特性，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有。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开展研究，我们初步的怀疑就是这个黑点点其实可能是它产生的那个黑的色素是黑芝麻的那个色素，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检测这个事情。那么引起黑点点的原因，一般认为它不是病害，它是因为有机

0: 目前对我们来说经验就是说，把所有这个新技术加持的情况下，也得至少是6到8年。
1: 嗯，
0: 因为我们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确定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
1: 嗯，
0: 那么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一些组合的这个区域的测大概就是目前，那么广适性是它非常的，就是说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一个测试，
1: 嗯，
0: 直到可能我们从成千上万个组合中筛选出来这么几个广适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2: 嗯，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蛮多技术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常用的选品种的技术？嗯，
0: 常用品种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自交、杂交、回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停的对优异性状进行一个聚合。
2: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比如说我知道哪个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

0: 聆听精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

0: 到的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白菜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注重的颜色特别深的这些菜哈，觉得他们的这个有啊青花素啊等等的，他们这个营养丰富哈等等。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新品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比如说京郊的蔬菜大棚去看一看，完全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景象了。
1: 嗯、
0: 今年咱们的一些示范的活动哈，集中呢是展示了五类新型的设施种植模式哈，比如说有一些核心的栽培技术哈，这就达到了九项。有哪些人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种植模式吗？比如说它的培育技术啊，还有种植方式啊，跟我们以前完全颠覆了。郭厂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嗯，好，这个今年那个咱们这个展会种植的蔬菜啊，就是说跟老百姓现在所说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是不是这个状态了。
0: 嗯
1: 嗯，
2: 现在那个实现了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具体来看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栽培技术，像这个管道无土栽培，然后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智能连日无温室防腐的这个栽培技术，还有这个病虫害这无公害的防治吧，就等于简单说几点嘛，就是你像营养液这个管道栽培技术，它是这个利用立体分局的这个种植方式，它是大幅度的缩减了咱们那个种植空间，
0: 嗯，
2: 让同等面积的种植就是比传统的种植的产量翻了数倍，
0: 因为它是可以。
2: 对，它是立体的，一层一层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就像那个金字塔形似的，一层一层往上走。
0: 嗯，
2: 它是咱们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占天不占地。
0: 哎，它是水培吗？
2: 对，是营养液培，对，
0: 完全是无土栽培。
2: 对对对对，
0: 嗯，好，这是其中的一项哈。
2: 对，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水肥一体化，
0: 嗯，
2: 就是现在这个浇水浇肥，不像过去是大水漫灌呀，然后撒上那些肥料了。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精准的。对蔬菜品种需求的精准的控肥，
0: 嗯，
2: 调配，然后实现了远程的这个操控，就是手机端就能控制咱们这些
0: 什么时候该施肥了，然后精准这颗就该施了哈，
2: 定时定点定量去给这个东西，这样能省工又节水节肥，
0: 嗯，
2: 同时这个保证这个营养均衡，作物的营养均衡，然后长势整齐，
0: 嗯，
2: 然后这个无土栽培技术呢，就是它产出的。

0: 水肥与循环回收，
1: 嗯，
0: 知道咱们的老大家收益，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主要这开展这个三个方面嘛，就是咱们深入咱们这个乡村开展培训，
1: 嗯。

0: 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1: 嗯嗯。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

0: 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三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这个格局。
1: 嗯，
0: 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同时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
1: 嗯，
0: 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三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1: 嗯
2: 嗯。确实啊，现在这个京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京津冀的协同机制产生
0: 啊？对，也会有。
2: 嗯嗯，包括这个咱们今年五月多举办的第15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当中，也是围绕蔬菜。

0: 我们开发的精研推广的所有的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嗯，
0: 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
2: 嗯，
0: 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
2: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垄断，他们的附加值非常的高，
1: 嗯，
0: 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啊，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碗装中国粮，这个践行这个这个习近平就是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粮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
1: 嗯，
0: 我们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粮做一些贡献。
1: 确实啊，咱们这些精研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种类输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大上的科技话题，那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大片田地的，但是也想在家里去体验一下咱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3: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
1: 嗯，
3: 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
2: 嗯，
3: 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新什么管理，
1: 嗯，
3: 其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2: 嗯，这个我。

0: 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久跟大家一起来说，专家跟大家先做一介绍啊，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啊，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近期呢有一个电影非常的火啊，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呢看哭了好多人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哈，就是基于埃里克森理论来叹息老年的心理和解。其实呢这个话题听起来比较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老人啊都会面临着心理孤独，是吧？
3: 嗯，
0: 你比方说尤其是很多高龄的老人，思思啊特别有老人缘，我们一去

新增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同时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先为8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重度或中度失能的老人提供家庭病

0: 啊，因为
1: 都是素人，
0: 他们这个短视频媒体上选的，都没有什么表演经验，就是没有什么表演经验。但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如此之感人？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叫有情有义。
1: 对，
0: 哎，在这里面中国人真的是有情有义。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厮守。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就诞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如果没有任何的误解，就是也还好。你看在咱们中国古代确实等着夫君有的时候能等个一二十年三五十年，但是木心是吧，木心是男主角，

0: 但是呢，如果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回顾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种生命的意义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对于过纠结于过去的这种遗憾呐、失败呀、然后呢，人呢可能就有这种就是悔恨的这样的这种心情。那么如果难以走出的话呢，其实这个肯定会影响到老年期的这个生活，影响到这个心理状况。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这个乔批啊，它是连接亲情的一个纽带。那老年人出现这种对物品的过度依赖啊，比方说曾经收到那些信呢、是吧，或者照片啊，或者一些旧物件啊，这个背后是不是一种情感的代偿？
2: 对，我记得也是我跟燕教授啊曾经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说老年人囤积啊很多物品的这样的情况。尤其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燕教授曾经说，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家的书房里面就藏着很多他的笔记。然后呢，那个我们也问他说，那如果您家人说哎把这个腾一腾啊，您怎么样？他说那我肯定不高兴，那我绝对不允许。那其实我通过这个就能想象到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它是一个笔记，它是一封乔批，它是很多书信的往来，其实浓缩着我们很多的情绪、情感还有回忆在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舍不得扔，或者说我们把它视为珍宝？像阿嬷，就她已经就是老年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状态已经不好的时候，她也守着一箱子那个乔批。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也对上一期节目就有了更好的解读，就是它真的不仅仅是笔记，是一个你肉眼可见的这种实物，它是包含着我们一整个人生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能理解到老年人他视为珍宝的这些所谓你认为的好像是破烂一样的东西，那其实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能理解他，你就能尊重他的做法和选择。所以通过阿嬷的情书，我看到这个场景真的是回想了我们那期节目。我也会觉得我们年轻人想办法的其实不是说怎么帮老人去处理看起来那些堆积的物品，而是我们怎么去安放我们老年人他们内心当中去安放的情感和回忆。
1: 说实话，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呢就是孙辈儿然后去看这个阿嬷藏在阁楼上的这些叫乔批啊，那时候叫乔批，那些

0: 然后调虎离山，把这个阿嬷给调出去了，然后自己跑上面去了，
1: 偷摸上去了，
0: 偷摸上去了，后来不敢承认，说家里进贼了，是吧？就可见那一块是阿嬷内心独处的这么一块自留地啊，不允许别人去触碰啊，甚至我看的意思，别人可能都没看过这些信件，是吧？所以你说，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吧。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有一次我专门做藏书的节目，那个对面的嘉宾是一位大藏书家，哇，那家里那东西加起来咱们就是价值好几个亿至少是有了。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说哎呀，我爸爸当年是66走的，我现在也66了，我得想想未来的事儿了，我还有很多秘密，这些秘密我没有处理掉，我是要把它告诉家人，我还是要，是吧？继续隐藏下，他肯定不想继续隐藏下去，有些东西他可能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也许就直接走了，但是有一些他是希望做一个这样的，咱们叫 ending 吧，是吧？就结局，美好的结局，就像给阿嬷的情书一样。这个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
1: 对，
0: 是吧？因为他最终知道了真相啊，知道了木生一直爱他到死，然后也知道了他以为是情敌的人，其实在一直资助他的孩子18年，
2: 嗯，
0: 所以最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是和解的。但是真实生活当中
1: 有太多不美好了，
0: 有太多不美好了，
1: 对，
0: 也许永远和解不了，
1: 没错，
2: 是
0: 吧？你看咱们做这安宁疗护，为什么咱们说四道呢？很多人其实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不给这机会，永远憋在心里不会去说，不说能行吗？
1: 不行吧。
3: 对，情绪是需要有出口，而且需要去处理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像鸵鸟一样不说，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他在心里面他会加工很久，而且呢我们说压抑到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他在遇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他被激发被调度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跟原来的情绪也不一样了，他会变得更膨胀，会更基数级别的这样的增长。所以特别是我们说心理学当中会有这种情绪的这个分值分数，我们也会把正向情绪分类哈，就是它是打多少分呢、啊？对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负面情绪，其实比如说愤怒啊，像是这些类似负面的情绪的话，它都是有相应的分值的，只不过对应不同的事儿，对于每个人来说又有区别。然后你也请大家猜一猜哈、啊，其实遗憾呐、啊、愧疚啊这件事情，到底它跟愤怒、憎恨哪个级别更高？
1: 愧疚，
3: 对，愧疚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把我亏欠谁的，我对谁有愧疚感，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及时合理的做补偿啊，或者做处理啊，你一直压在心里面以为没事了，或者当事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处理，替代去处理。包括说比如说像常思，我在养老院的时候哈、啊，就是我们跟老人去聊一聊，他把这件事说出来，对他来说都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 对，
3: 所以倾诉的这件事大家不要小看，好像就说说而已，那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他正常的这种沟通的渠道可能没有建立的那么完善的时候，那么假如说真的有一个渠道说我想说一说、我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对于老年人帮助是很大的。
1: 是不是独居老人往往会更缺少倾诉对象和情感支持？
3: 对，那要看他就是独居只是他的居住的一个状态，要看他的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我只是一个人住，但是我楼下就有好多老伙伴，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就独居老人他只是一个他一个人住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看他其他社会支持是不是比较完善，有没有老伙伴可以跟他一起聊天，出去旅行，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要划分清楚。
1: 其实我发现有些老人啊，他可能嘴上说放下了不提了过去了，但他心里往往就是压抑感会比能说出来的人更复杂更严重，可能那根刺儿在心里一辈子都没拔出来。这时候作为家人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该怎么当好这个倾诉就是被倾诉的对象了？
2: 其实这个事情呢，

不理解，不能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一个回应的话，其实这根刺不仅没有拔出来，可有可能会扎得更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我们跟我们的预期相

0: 常重要的，就是当你的这种社会交往越多，社会联系越多的时候，你越有可能遇到合适的这个倾诉对象。
1: 对，
0: 但是当你的这个网络越小，你越没有什么人说话的时候，你越不可能找到这个合适的倾诉对象。
1: 对，所以我印象里面，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阿姨，她当时跟我们一块录就是老年的一档电视节目，然后她当时就说，我们就以为她是一个孤寡老人，因为她说自己的房子很大，她可以允许外卖员呐、或者年轻的没有地方住的孩子们免费住在他们家。
2: 哇，
1: 有这么多房间，然后我们就在想，那这一定是个孤寡老人，因为跟没有子女的话，他可能也没有爱老伴儿也去世了嘛。然后后来发现他五个孩子。
3: 五个孩子，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你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就这件事情，就我认为真的都可以拍一部电影，像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都有好多反转的。然后当时就以为没有孩子，也老公确实不在了嘛，然后就发现这个孩子呢有在国外的，有在外地的，北京至少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是这位老人，他跟不是孩子不孝顺，是因为他孩子每次来见他的时候，他都是很愤怒的跟孩子讲话，他而且就让这个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宁可少来两趟，因为真的不知道跟妈妈怎么相处，所以这是个相处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只关注说，你看这孩子白养了，这个孩子不孝顺或怎么样，但事实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情感表达能不能让对方去 get 到你真实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像所谓的独居老人，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心里话给反向输出了，比如说就像年轻人一样说，哎，那个你想不想见我，哎，我才不想见你呢，就是这个就叫反向输出，明明我想怎么样，我要说相反的话，哎，你觉得这个好吃，难吃死了，对，你看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记得有那个孩子，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是他拎着这个水果去看他的妈妈，你知道他妈妈一个举动，我们就大概能明白他们相处状态了，又扔出去，扔，
4: 天哪，
1: 就是把所有的他买的香蕉苹果全都扔出去。然后大家以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愤怒的表达哈，就是这孩子肯定跟妈妈有什么这个隔阂哈，不是，妈妈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这个老人他说，他买这么多肯定会浪费，我扔出去他下回不买了。
3: 哇，
4: no，
1: 对，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就

0: 还有旺仔小馒头1860，修缘情未了等等，都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你看程氏说，看完阿嬷的情书啊，内心满是温暖与触动。这个影片呢，确实是以乔皮为线索，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跨越山海的故事，没有激烈的情节，却用最朴实的日常打动人心。哎呀，这里面其实他提到了说情义两个字。
1: 对
0: 啊，就是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车马虽慢，情义绵长啊，最动人的感情不需要华丽的语言，藏在岁月里的默默相守与真诚真实的善意啊，这样呢才最被珍惜啊。我就说的非常好。你看这部影片为什么，你看无论是在豆瓣上啊还是其他的评分都
1: 非常高，
0: 越来越高啊，原来我记得9.0 9.1，现在都已经到9.2了，票房呢应该也破15亿了吧啊，然后很多人说可能未来还会到20亿。你想一个1000万多一点的一部影片是吧，在最开始可能还真的不被人看好，但为什么在最开始排片率只有不到6%，现在成了话题第一的电影，因为我觉得真情是最能打动人的。
1: 对，
2: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他其实
1: 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
0: 对
1: 手法，
0: 就是我们就会联想到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了之后，我们会联想到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那个年代，甚至会联想到我们自己啊，我就很佩服啊，就是自己带大三个孩子。然后当然我也很佩服木心啊，不是木心去了，
1: 木生
0: 啊，木心是那个陈丹青的老师。然后木生他其实一直在攒钱，就是想能够回家，
1: 对，
0: 回去见一见他的爱人，因为这个书楼是跟他私奔的呀，
1: 是
0: 人是个大家小姐呀，
1: 大小姐
0: 是吧，他就是一个穷小子，所以对他的那种爱是非常炽烈的。就一个人一辈子，我觉得这个是最感人的啊！当然我们觉得内心如果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哪怕我是独居，我靠这个回忆我也能活。马上要到广告时间了，下面时段咱们再接着聊啊！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3: 是因为有一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

0: 起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比如说像阿嬷的情书这样的电影，我可能需要一点心理建设，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我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是觉得这么催泪的电影，我一定对我有很多消耗，当然也很多收获哈，但是去之前我是要有建设的。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是随便买票就去了吗，还是怎么样？至少我还提醒我妈妈，我说你去之前带两包纸巾啊。
1: 哦，
0: 对，
1: 别到时候有一些联想跟回忆。
2: 对对，
1: 哎，你还说的真有道理。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看完之后是不是会心里更难受，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伴儿。
2: 对，我觉得电影中的阿嬷至少有一份家书在流动，有来有往，但是现实中有很多藏情书的阿嬷，那封信永远都是沉默的，单向的。
1: 是
2: 当老人对过去的执念缺乏社会支持时，是不是更容易陷入反复回想的循环啊？
0: 我是这么想哈，就是人的情感它是需要得到共情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想就好像是看了这个电影会不会对让我们的父母啊他会更难受了，他会想起他自己的老伴啊，想起过去年轻的生活，其实能够让他有共鸣的这样的出口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也是人类情感当中很特别的一块。那动物的话我们就说生存下去，生存本能，但是人类需要有共情和情感支持，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部分。我记得就是在曾经有一个就是采访他提问说为什么短视频横行的时代，然后我们大家特别年轻人啊，他会买票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是讲我们的老一辈很长情，而且没有特别复杂的叙事和没有那种大场面的电影，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让我回想起来，就是我们年轻人其实他并不是只需要短视频的刺激，
2: 对，
0: 和投喂。他们也是需要内心有很多情感需求是无处去安放的，就是也是需要这种非常朴素的情感去跟他们有连接。那换句话说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的故事不是

0: 大说还骑自行车回来是吧？
1: 对，
0: 村里还挺高兴的，是吧？大家都，但是突然他这个事情就不说了，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伤害，
1: 会有很大的冲击吧？
0: 啊、对，但是这个舒柔还是很坚强的，像咱说为母则刚嘛，
1: 就感觉他在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自信要强的一个女生
0: 啊。就是他我在电影当中是85岁了，
1: 对
0: 啊，然后还自己做饭，然后呢头脑还非常的
1: 清楚
0: 啊。当然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是啊越挫越勇是吧，他就很强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所以我特别想跟燕教授讨论一下，因为您看啊，您刚才提到了说自己也喜欢这个收藏一些东西是吧，
2: 嗯，
0: 然后可能也见过一些老人他会收藏一些东西，就是尽管伤了他的心，尽管在那个时候他是过不去的，但是那些物品我还是要留下，
1: 嗯，
0: 因为他是喜忧参半嘛，他曾经那里面是有一些爱意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选择是吧，
2: 嗯，
0: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要真的在那一刻，比方像舒柔一样，我就把他东西全都扔掉，我就不想这个人了是吧，我不受这份刺激了，还是说我就像舒柔这种选择一样，我给他找一个地方
1: 藏起来，
0: 给他藏起来，然后时不常的可能自己还上去怀念怀念。
2: 其实呢就是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情景啊，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说人的这个情感它是很复杂的，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实际上呢就是前面的那些乔批呢，它体现了那个木生呢对于这个舒柔的这个爱。大量的这个爱呢它都应该说是以这个乔批为媒介在那里藏着的，而这种过去的这种爱呢，对于人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滋润、这种影响，我觉得它是会很深远的。如果是真正的能够理解，就是过去已经有了这份爱的话，不会轻易的把它丢掉，因为那个呢，也是构成自己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是要扔掉的话，实际上呢，有点。相当于是要跟自己过去的这个生命这个情感呢一刀两断，我的理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但实际上呢情感呢有的时候说要一刀两断是很难的，所以呢我想呢这是他仍然留着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呢应该说呢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中呢对于过去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还有我们保留的一些媒介物或者是信物呢，都是富有意义蕴含有情感在里面的。我们留着它呢，其实呢它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呢以一定的这种意义，我们在有可能回忆过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能得到某种情感的这种满足，虽然呢可能就是说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联想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也会有痛苦，但是呢痛苦呢并不是说一直没有痛苦呢就真正的好，我觉得其实呢痛苦也是我们的这个情感中可能应该要有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可能只有经历了这种痛苦呢我们才能更珍惜就是那种美好那种爱这样的这种情感。
3: 对，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回忆一下，就包括现在正在高考哈，你还能回忆出你高考当时的心情和细节吗？好多人回忆不出来，因为压力太大了。
0: 是，
3: 所以我想说的是，人其实你不管这个物品在不在，这个照片在不在，这个乔批在不在，你人脑还是有自动屏蔽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有一些记忆或者说一些情绪给压到潜意识里面，你不碰它它就出不来，好，它就能在你的内心深处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对，但是你那个痕迹还在，能调动出来。所以我的感受是其实外物像这种

0: 候，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留着那些乔批，他为什么就没有把关于他的痕迹完全都清除掉，我不是恨他吗？我不是有愤怒吗？
1: 对，
0: 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脑补出来说，哎，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嗯，我会不会有误解，嗯，其实这方面的力量是蛮大的，嗯，那心理学当中有大部分的这个关于误解啊，或者说人脑补出来的这样的图形或图像，这个我们都很认，这个就是人确实是按照你的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和阅历还有见识，你会脑补出来很多看着这个已知的然后幻想出未知的很多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投射，所以我在想有一些其实就是他还有好的念想，是不是还有好的可能，嗯，给自己留一点可能性，
2: 嗯，其实就是自己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来解释这个事，然后呢我怎么样来建立起来我对于这个社会生活世界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解读
1: 啊，哦，哎呦，我觉得两位说的就更深刻了，
3: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的认知足够高如果我的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去完成，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去完成，嗯，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这种和解与不和解的话可能也没那么重要，是吧？
3: 没那么大所谓哦，
1: 没那么大所谓。你就跟好比举个例子，马斯克他可能跟很多人都没和解，但他天天想着要去火星移民，他顾不上，天天就忙他自己的事情。当然这是另外一茬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确实会有遗憾。像前两天咱们做这个安宁疗护，嗯，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这个老人啊，他非常的优秀，
4: 对，
1: 年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放在了新中国建设上，
3: 嗯，
1: 这两个孩子呢就基本上没下太多的功夫，
4: 对，
1: 甚至有一个还送出

0: 无法跟自己和解，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输，叫没有什么放不下。我看了那本书之后真的慢慢就走出来了，开始跟自己和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事情做。
1: 是，找一个事情做，然后同时呢你要认清一点啊，就是一定要爱自己啊，我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要珍惜自己目前拥有的。
0: 对，
1: 然后不去奢求那些不拥有的，或者说曾经的一些遗憾，那过去了就过去呗，是吧？你真正的话，想一想宇宙，发现人类真的太渺小了，天天纠结于那点事儿，好像觉着格局还是不够大。
2: 对，甚至有看阿嬷的情书的这个影迷啊，然后还会来互相打嘴架，就是你说的不对，你理解的这个情感不是真实的，不是这个你说的不对，然后他有他的观点，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我觉得电影能衍生出很多我们个人的一些碰撞互动，其实也是好的，这不就是人生吗？然后有一句话觉得特别好玩，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尊重每一只青蛙和它的井。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那只青蛙，我们也有我们的井。
1: 对，
2: 所以说在跟别人碰撞的时候，来聊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宽容度更高了，然后更能听进去别人的这个讲话了。
1: 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没有人是当事人，你也不知道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2: 对，
1: 我们都是在猜测，是吧？
3: 是，
1: 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是吧？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怎么想的。但有时候我自己会被自己欺骗，
0: 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1: 所以有时候你要跟心理专家多聊聊啊，跟我们多聊聊啊，多听听节目，有时候它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提升吧，是吧？
2: 互相成长，
1: 互相成长啊，
3: 对，
1: 就还是咱们要接纳这个自然，
0: 对，
1: 是吧？你春夏秋冬，你说我就想待在春天，太好了，不可能的。是吧？有黑天，有黑天跟白夜，是吧？有白天跟黑夜，然后突然这耳机出现了其他声音，然后呢，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啊，因为这个规律的话你是改变不了的啊，你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一直爱你，除了爸妈哈，但是有些可能爸妈也不是从头到尾都爱他，这事儿你得接纳，接纳之后你要爱自己。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还是很爱自己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希望啊，让自己的爱也流动起来啊。最后再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大家反正说什么都有啊，秀兰说有的个别老年人啊，车轱辘话反复的说，你就得反复的回答，你别嫌烦啊。这个可能是夸思思呢，是吧？
0: 谢谢。
1: 听了三个小时，其实就说了一个信息点，但我就一直听着。但是有时候这个耐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还有这个329说，老年人的心理学层面上来分析各有不同啊。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确实每个人跟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我们也不要说别人为什么就放不下，但是呢。更多的应该是理解吧，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一，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之友啊，每周一为大家安排都是说说心理的事儿，每周一都会请来两位心理专家，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所以啊，不光是我们每次说的这个话题啊，平常你有什么心理问题，我觉得您可以攒一攒，到了周一这一个小时呢，您可以提出来啊，因为我们这个网友啊还非常积极的。真的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我相信我们的专家，对吧？他们在外面，对吧？肯定非常的昂贵，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是免费为大家去做解答的啊。这个周一是说说心理事儿，周二呢是，科普专家说健康，
0: 对
1: 啊。周三、周四、周五，小南老师那边还有很多银发达人，包括老干部，为大家说一说他们精彩的这种老年生活。所以真的。真诚的希望大家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啊，能够关注我们的老年之友，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啊。思思红酒，感谢严教授，感谢石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婆婆替她算了一下日子，说娃娃就要在这几天出生，要她格外小心些。可暖暖闲不住，一早就起来忙着包粽子、蒸大蒜、煮鸡蛋和鸭蛋，预备着全家的节日吃食。不想他把吃食做好，正要和全家一起坐下来吃食，肚子却疼开了。婆婆一见他疼得汗如雨下，就让开田赶紧去把庄上的接生婆麦叶婶请来。青葱嫂闻讯也赶了来。麦叶婶看罢笑道，没啥，不过是娃娃不愿在娘肚里待，急着出来过端午节了。青葱嫂便攥住暖暖的手宽慰她，甭怕，熟了的瓜早摘一天没有啥，至于疼你可得忍住，想当妈的女人都要尝这个滋味，这是老天爷专为咱女人设的一个关口，过了这个关口就是一马平川了。我当初经过这个关口时，眼一闭，牙一咬，劲儿一使，也就过来了。老天爷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给你，你不付点代价，那哪行？麦叶婶儿一边吃着开田为他剥去壳的鸡蛋，一边看着暖暖咬了牙身患着在床上扭动，笑着说，瞧这动静，就不像是一个丫头。待暖暖开始高叫时，麦叶婶儿不慌不忙地去摸了摸婴儿刚露出的头顶，然后断言说，是个带把的。果然随后从血水里游出的是一个男婴。当那小子嘹亮的哭声在邝家院子响起时，开田一拍屁股欢喜地跳了起来。邝家在端午节喜得儿子的消息引来了不少邻居，人们围在院子里给开田道喜，开田眉开眼笑的给人们散烟。马老四吸一口烟后笑道，这小子倒是会选出生的日子，今后过生日不会缺少好吃的，粽子、鸡蛋、鸭蛋、熟大蒜样样都有，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九鼎接口道，屈原知道了也会高兴。屈原是谁？马老四没听明白。连屈原都不知道你还过端午节，这节日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的。九鼎对马老四有些鄙夷，九鼎你别在我面前装有学问，俺不知道屈原是谁，俺照样过端午节，求谁也不敢把俺搁在端午节那边。再说了，你九鼎有学问，你为啥不到北京的大学里去教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为啥不去当知识分子，天天站在台子上做报告？为啥不去拿工资？你为啥还要在楚家庄划船逮鱼，外加种小麦栽红薯？马老四不服气地叫起来。青葱嫂这时笑着从暖暖的睡屋里出来，四哥啊，你甭不服气九鼎，你读书还真没有太多，九鼎你就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屈原。见有人夸奖和支持自己，九鼎有些高兴，捋了捋衣袖讲道，人家屈原 是楚国的大官，经常和皇帝在一起喝酒吃馍，有时也一起看女人跳舞。后来为一些事儿和皇帝闹了别扭，加上奸臣挑拨，就不受皇帝待见，不让他在朝里做事了。之后他就在楚国里四处走，据说还来过咱们楚王庄一带。胡秋吹！马老四打断了九鼎的话。屈原既然是楚国的大官，他来咱这偏远的楚王庄干啥？是渴了想喝咱丹湖水？是他脑子里有了病？九鼎正色道，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一年县文化局的光头局长来看古墓时在咱村头说的。那光头局长不是头上只剩一缕头发了吗？他那天一边捋着他那缕头发，一边说，咱这一带是当年楚国的发源地嘞。马老四还想争下去，不妨屋子里那刚落草的小子不知为何又哇哇大哭起来，慌得开田和青葱嫂急忙又跑了进去。众人见没了主人照应，便失了站下去的兴致，相继走了。第二天，开田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丹根。暖暖听罢想了一阵，点头说也行。暖暖娘是在丹根满月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来看暖暖和外孙的，她提来了挂面、鸡蛋、红布，外加两身婴儿衣裳。老人对女儿和女婿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偷偷准备的，我虽不能过来，可离远处一看暖暖的身子就知道该办这些东西了。老人边说边亲着丹根的小脸蛋，流下了欢喜的眼泪。暖暖那刻也把头拱到娘的怀里，哽咽起来。娘赶紧劝着暖暖，你这会儿可不敢伤心，月子里伤心就会落下病的。有了儿子，开田自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就常对暖暖感叹，只靠种地挣钱太少，老天爷啥时能睁睁眼，让我也能弄个小官当当，哪怕是当个主任也行，好弄来钱养活你们娘俩。暖暖笑着，钱光靠做梦是到不了手的，要紧的是去想切实的办法。开田因此就在种地之余到处寻找发财赚钱的路子。那天听说村主任詹石凳从乡上带回了一张载有致富办法的报纸，他明知主任一家对自己有气，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村委会的办公室，找到主任要报纸来看。可惜那报上登的致富办法都不是开田这样没有资金的人能学着办的。当他把报纸还给主任时，主任眯了眼笑着说，好好，你只要想发财就好。暖暖满月不久就把孩子交给婆婆照看，自己也下地干活了。那天两口子正在当湖边的一块责任田里整地，忽见一辆摩托车停到了他们的地头，一个和开田年纪相仿的年轻小伙从摩托车上跳下来朝开田喊，大哥，要不要大叶庄稼的除草剂？是从美国原装进口来的，我进来三吨，卖的只剩三箱了，我不想再走村串户的跑着销了，你若要我就便宜些全批发给你，你可再拿去零售赚些钱。开田当时略有些意外地看着对方，他知道除草剂是一种好东西，自家村子里的人从去年秋天开始在绿豆地里使用除草剂，结果绿豆地再不用除草了，啥野草也不生，只有绿豆苗长得精精深深，一下子省去了很多力气。他和暖暖对视了一眼，然后转向那人问，真是从美国进口的？那还有假？那小伙转身去车后的纸箱子里拿出一袋除草剂递到开田手里，你看看商标，全他娘的英文，这是我的名片，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乡街特派员，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你买去只要发现有一丁点问题，本人保证全额赔偿。你知道美国的农民为啥有时间跳舞唱歌看电影，还去城里的红灯区玩女人？就是因为他娘的他们有着除草剂，他们把庄稼种子在田里播完，再把这除草剂一撒，就再不用管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玩。你说咱中国农民凭啥不用这除草剂？咱傻吗？多少钱一袋？开田被他说笑了，朝暖暖看了一眼，暖暖这时也走了过来，接过袋子去看。南府和省城的市场上全卖3.5或4块钱一袋，我因为急着有事儿批发给你，1.5一袋，你再零售，每袋稳赚2块到2.5，咋样？兄弟，我这是让利销售，为的是交你这个朋友。地里这么多人，我为啥不在他们面前停车？因为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开田点头表示满意。去年他从一家零售店里买的是4块钱一袋，价钱比去年便宜不少，有挺大的赚头。这三箱总共有多少袋？每箱30袋，总共90袋，每袋吸湿后够撒1亩地，总共可除去90亩地里的草。价钱嘛，你只需给我135块就行。那人算得很是麻利。买吧，开田征求暖暖的意见。明摆着是赚钱的事情，咋能不做？暖暖说，买，富人们的钱不都是一笔一笔赚来的，赚一点是一点。开田和暖暖喜滋滋的让对方跟着他俩来到家门口。暖暖进家拿钱，他一张一张的把钱递到对方手里，递到130块时，那人挥挥手叫，罢了，那5块钱不要了，咱们交易一场，干嘛算那样轻？这让暖暖很高兴，就含着笑看那人骑上摩托车走了。开田那天重回地里干活时是哼着歌的，去地里的路凹凸不平，他的脚步也高高低低的，可他嘴里的歌声一直没停。90袋，每瓶赚2块，稳稳的把100多块钱拿到手里了，不费力气，转眼之间钱就到手了，你说他能不高兴？跟在后边的暖暖交代他，留下2袋咱自己用，其余的早出手吧。开田

0: 这年秋天种绿豆时，村里从开田手上买了除草剂的人家就都用到了地里。那除草剂果然厉害，地里不见一棵野草出来。可不料那除草剂竟然连绿豆苗也杀，凡用了这除草剂的绿豆地，绿豆苗的叶子也渐渐枯了。到最后满地的绿豆，别说结绿豆角了，连豆叶也没有了，都只剩下了一根茎。这可把所有从开田手里买除草剂的人家惊呆了。天哪，好好的绿豆全毁了，连开田家的绿豆地算上一共是90亩呢，全都没了苗。楚王庄啥时候经见过这样的事儿？你说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还没带人们来找，开田和暖暖就慌得忙去村委会，按那个卖除草剂的人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去电话询问。可电话里回说没有这个号码，两口子这才明白是遇到了骗子。种庄稼的人一季子收入没了，那还得了？当初从开田手上买除草剂的人家，先是把开田拉到自家地里，让他看庄稼被毁的惨状，随后就都围到了开田家门口。开田早被这从没见过的事儿吓住了，暖暖也呆了，扶住门框，大气也不敢出。围在门前的人们当然要气要恼要骂人了。马老四高了声叫：
1: 日子个姐，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嘞，你矿开田可真是黑了心，你连自家庄里的人都敢坑了。
0: 51岁的磨豆腐的詹同芳踏开了开田家的门槛骂：
1: 你个小杂种，为赚那点钱敢把这么多地里的庄稼毁了，还有没有点良心？你叫俺们喝西北风啊。
0: 平日敲猪的詹大同更是伸拳捋袖地鼓动众人：
1: 咱们揍死这个王八羔子，要不就把他的担子挤出来敲了他。
0: 况且在这楚王庄是外姓人，原本就单门独户，没有势力，遇到这惹犯众怒的事，更是没人站出来替他们说话。开田知道自己现在不说话是不行的，就低了声对大家道歉说：
2: 我上当了，我轻信了别人，我对不起大伙，我是一个混蛋。
0: 可人们还是愤愤着不散，最后还是开田他爹架着拐杖出来给众人跪下说：
3: 众位乡亲，开田这狗小子受人欺骗，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是我教子不严呢。我给大伙儿跪下认错，求大伙儿容他去找那个当初骗他的人，只要找到那个骗子，一定给大伙儿赔偿损失。
0: 人们这才算是暂时散了开去。一直站在远处默然看着的青葱嫂这时走过来说：
4: 暖暖，你和开田赶紧去找那个卖除草剂的坏蛋，让他来赔大伙的损失。
5: 暖暖满含歉疚地说：
6: 嫂子，对不起，让你也跟着受了害。
0: 青葱嫂摇摇头道：
4: 嫂子根本不相信你们会来害乡亲。
0: 开田忙骑车带上暖暖去巨乡街上寻找那个骗子，可去哪里找？名片上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没人知道有这个人。当初又没有问他家住哪里，更没记住他的摩托车车号。开田和暖暖把巨乡街跑了个遍，一户一户地查问，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个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乡街特派员。也许他根本就不在这街上住。夫妻俩于是又跑到临近的两个乡镇上寻，那更是大海里捞针瞎忙。3天后的黄昏，又渴又饿的开田和暖暖只好空手而归。走到村头，开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实在害怕进村，
5: 进了村该怎样向那些遭了害的人家交代呀？他双手捂了脸叫，
7: 骗子呀，我认你个八辈祖宗，我哪一点得罪了你？你害我害得这样狠呢？
5: 暖暖那一刻身靠在一棵树上，两眼发直的望着正沉入夜暗里的湖水，半晌才说，走吧，事情已经出了，躲是躲不掉的，除非咱跳进这湖里，可要为这点事儿就跳湖也太不值了，咱先给大伙解释清楚。暖暖拉着开田的手刚进家，把寻不到骗子的事儿给开田的爹娘刚说了一遍，还没有来得及端上饭碗，可就有人知道他们回来了。遭了除草剂祸害的人家便都又相继挤进了院子，把开田围在了中间。开田小心地给大家让了座，而后结结巴巴地说着寻找过程。人们阴沉着脸听着，马老四没听完就叫开了，
1: 甭啰嗦，俺们不管你找不找到骗子，你只说咋办吧，说不出个办法，俺们今天可是不会饶你。
5: 众人正说着，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摩托车声，随即就见几个警察冲了进来。警察们进屋问清了开田的身份后，不由分说咔嚓一声就把一副手铐戴在了开田手腕子上。其中一个警察亮了亮一张纸说，鉴于你贩卖假除草剂，蓄意破坏农业生产，我们奉命逮捕你。说罢拉上他就往屋外走。开田他爹娘和丹根立马就被吓哭了，暖暖哭着上前去护开田，被警察猛地推开了。开田哪见过这阵势，边走边含了泪叫，
7: 我不是故意的。
5: 可怜他的叫声也很快被摩托车拖走了。大伙儿都先回吧，没见人都被抓走了，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啊？青葱嫂不知啥时进了屋，对围在门口的人们说。众人一听这话，身子不由一震，相互看了一眼，就都无言地相继走了。
7: 嫂子，
5: 暖暖扑到青葱嫂怀里放声哭了起来。青葱嫂拍拍暖暖的后背，叹口气问，
8: 事情咋会闹得这样大，连警察也惊动了？
7: 可能是谁家上告了。
5: 暖暖哽咽着答，
7: 你说我的眼为啥就瞎成那样，连骗子都认不出来。开田那天问我要不要那除草剂，我竟连想都没想就点了头呀，我后悔呀。
8: 光哭不行，得想个法子。
5: 青葱嫂说，恐怕得找找村干部，老支书常年卧病在床帮不上忙，只有去找詹石凳，他当村主任应该能出面保保开田。暖暖点点头，抹了抹眼泪，把怀里的丹根交到婆婆手上说，
8: 爹娘你们在家，我这就去找詹主任。
5: 在去主任詹石凳家的路上，暖暖几次停下了步，在经过了那次拒婚之后，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去见詹石凳，可不去开田咋办，只有去求主任出面了。主任家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这是楚王庄最好最气派的房子了。暖暖去的时候，主任詹石凳已吃过晚饭，正坐在自家楼房二层晒台的一把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默望着沉在夜色里的村子。暖暖和主任的老婆打过招呼，按他老婆的指点，轻脚沿着外楼梯向上走去。詹石凳好像在想啥子事情，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暖暖在晒台边站了一霎，发现坐在这晒台上能看清全村的景致。那高低错落的房子，那丹湖岸边的小码头，
0: 那通往聚香街上的小路，那微露白光的湖水，那隐隐约约的山影，都收在眼里。暖暖就着朦胧的月光看清，詹石凳所坐的椅子是一把木质的大圈椅，上边还带有一个伞状的木遮棚。这让他有些惊奇，还有这种椅子。他过去听说过詹石凳没当主任时是个木匠，看来这个奇怪的椅子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主任，暖暖喊了一声，詹石凳闻唤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9: 哟，是开田家的，有事儿？
0: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说，
9: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了。
10: 是吗？出啥事儿了？
0: 詹石凳说着站起了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情，胸脯因为伤心急剧地起伏着，一双丰硕的奶子也在一上一下地颤动。詹石凳眯了眼，默然听着，细细的一线目光始终停在暖暖的胸上。
11: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14: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5: 提前批艺术 B 段，
1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6: 也有对。
1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8: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3: 我是陈光，我是九杰。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

兹伯里1908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曾经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来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他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起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达五年之久。1961年以后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副总编辑等职。二次世界大战时，索尔兹伯里曾经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以《列宁格勒被困900天》等作品闻名于世，曾获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还曾经担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曾经五次访华。

0: 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的战士们的品质。他们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场生存大博弈是如何以红军奇迹般的胜利告终的。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2

三天之后他才露面。在数千名红军走完了突击队匆匆开辟的小路之后，毛才沿着大渡河西岸从容不迫地北上。他一路上大多是缓步而行，据他的警卫员说，这是为了使大家少消耗一些体力。他在日落之前便早早宿营了，第三天很晚才到达泸定桥。周恩来和朱德都比他先到。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并护送他们过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对岸迎接。周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亲自换下几块断裂的桥板，等着毛的到来。黄昏前不久，毛终于到了。据敬仰他的警卫员们说，毛走过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时，脚下大渡河水白浪翻滚，但他毫不在意。毛在河对岸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毛和他的部下现在要决定的是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放慢了前进的速度，毛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华林坪休息了几天。1935年6月2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

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1925年1月22日，张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定的通报，中央指示他采取行动帮助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但是没有下文，因为四方面军帮不上多少忙，而且一方面军也从未真正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主要渡口。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认为，一方面军渡金沙江时，这一指示仍然有效，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四方面军是按照这个指示行动的。通信联络十分困难，这不光是因为担心密码不保险，而且是因为两个方面军都在运动中。张国焘决定率领部队渡过嘉陵江，进入靠近西藏的四川西北角。事实是，迄今没有找到证据说明1935年1月22日后，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任何信件或信使往来。有时，他们通过老百姓中间的传闻或国民党报纸刊登的片言只字了解一些情况，但消息十分有限。当毛率领部队在贵州兜圈子和张四月份挥师向边远的西北运动时，就更是如此。据张回忆，大约是在五月底或六月一日，他获悉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如果张没有记错日子，红军这时实际上已经渡过了大渡河。难怪毛过了泸定桥后要停留一下，要好好考虑到哪儿去找四方面军。人民共和国康健而久经风雨的主席李先念是位75岁的老革命家。1984年时，他回忆说，1935年6月初，张国焘指示他派一支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当时估计一方面军快到了，但张既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抵达日期，也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方位。李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师向南攻克了位于雪山北麓的茂功。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渡金沙江时，一方面军应该知道张的部队在川西北，而张也应该知道一方面军的行踪。这更说明缺乏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四两个方面军是相互通气的。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的所在位置。嘉金山14000英尺高，是大雪山的一个要隘。毛泽东何时决定翻越嘉金山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天泉做出的决定。天泉是个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他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路程较长，沿途几乎都是藏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也可以走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遭受国民党进攻的危险极大。第三种选择就是走中路翻越雪山，这是一条险路，但当地有人，包括妇女儿童走。

0: 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3万至4万里。
1: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2章大雪山，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935年6月，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在汉源击溃川军杨森的部队后，经四川的天全县、庐山县抵达宝兴。6月12日，自宝兴县出发，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积雪终年不化，翻越十分困难。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索尔兹伯里对红军翻越夹金山经过的记述，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长征过程的无比艰苦，领导人信念的无比坚定和红军战士无私无畏的精神。索尔兹伯里采用了纪实性手法，去掉了想象和描写，尽量以当事人的回忆与可靠的资料再现历史，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章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元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

庞涓一时没有主意，不敢抢先。他说：“这个题有些难，还是师兄先说吧。”孙膑沉思片刻说：“徒弟，我没有出动之计，却有个入动之计。”师父问：“什么入动之机？”孙膑说：“如果您站在洞口，我一不服二不请，我有法让师父自然进洞去。”“哼，我不信。”鬼谷先生说着走出洞来：“我已站在洞口，看你有什么办法转我进洞去。”孙膑急忙叩头：“师父，这就是我的出动之计，您看是不是一没福二没请，你就自己走出来了？”师父恍然大悟，连声说：“此计真妙，真妙。”又问庞涓：“你有何出动之计？”庞涓说：“师父，山下有一对老虎正打架呢，你还不去看看去？”师父说：“我每天伏虎，老虎打架有什么好看？”一计不成，急得庞涓面红耳赤，嚷了起来：“我在洞里放起火来，用烟把你呛出来。”师父淡淡一笑：“虽然可以，只是有些短见。”说罢让二人近前说：“我看你二人气色，孙膑不如庞涓，这样吧，庞涓先下山，孙膑你可送他到杏花村，早去早回。”庞涓拜谢师父教诲之恩，二人下山去了。

0: 子禀道：“孙膑善排兵布阵，请拨他3000人马，令他摆个阵势，殿下看看如何？”
1: 孙膑领命，
0: 当即率3000人马摆下一阵，

0: 别朕，
1: 分明是孙膑怕公子降罪，随便摆的胡乱阵，一点章法都没有，看我前去破他。庞涓催动战马亲自打阵，即到阵前，心中不免胆怯，心想此阵我也不认得，倘若被他捉住多么丢人。对，我先报名，哥哥见识我必然手下留情。想罢，他大喝一声：呆，庞元帅亲自打阵来也。咔啦咔啦咔啦，冲到阵中，只见阵盘旋转，天昏地暗，分不清东南西北，不多时就被捉住，押到孙膑跟前，双膝跪地。孙膑忙上前相扶：兄弟快快请起，莫损了大将军的八面威风。庞涓羞愧难容：哥哥，想六国公子均惧怕于我，今日被捉，还有何面目？

0: 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6: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7: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8: 提前批艺术B段，
5: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8: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7: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9: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7: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9: 也有对。
1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5: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

0: 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择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0: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1: 得洗得干净了。
0: 是。
1: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

0: 弹，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哎、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

0: 黄酥脆的，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1: 哎，您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0: 是，
1: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
0: 就给炸出来了。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菜里。

0: 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
1: 广
0: 购放心购。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哎，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

0: 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

0: 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酯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0: 嗯，
1: 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
0: 嗯，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嗯，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1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
0: 嗯，
1: 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是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

0: 商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
1: 嗯，
0: 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

0: 然后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十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碎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

0: 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椿
1: 酱。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

0: 的酱，它的这个浓，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15151400001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

0: 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溜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的很周到的。
1: 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

0: 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嗯、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是山楂溜丸、嗯、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0: 是的，
1: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溜丸高一点点，
0: 哎，
1: 但是它散发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
0: 嗯、
1: 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保留的是比较好的，有这个山楂的香味儿，
0: 是
1: 让整个味道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润

0: 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块。
1: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硝糖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新书。强老师您好。
1: 哎，红柳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玉明老师的这本书，叫做《游金梦》啊，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情与世事。
1: 哎，
0: 首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估计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他的书。骆玉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因为他讲课风格很幽默生动，而深受学生的喜爱。你知道现在大学对老师也打分吗？
1: 是吧？
0: 老师也很紧张的。他属于那种没有这种压力的哈。他主要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最近几年呢，活跃在自媒体平台啊，讲诗经，讲

哎呀，剩下的都是这个孙悟空用剩下的残余了啊。那时候那些人肯定脸上那个表情，那个傻傻的。骆先生说，想起来令人快乐无比。

0: 能脱也。
1: 哎，这个骆先生说，是不是他在有意的赚一点好处？这话不好说，但总之结果是有意的。有意的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当孙悟空归来的时候查问众

0: 吧？平淡一点，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1: 对，
0: 不能每个人全都是红花啊，
1: 就
0: 它得有绿叶。
1: 对，就我们说了，满天星光灿烂之后啊，你就看不见月亮的那个漂亮。
0: 哎，对，没有对比了，是吧？这样容易调和，不然就太闹了。但是从沙僧本人来说呢，他的沉默不起眼儿，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呢？作者说，小时候读《西游记》啊，很不明白沙僧为什么要遭那么大的罪。他不过失手打破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800，贬下界来还不够，竟然呢又教7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肋100余下方回。
1: 这真是，这有点太欺负人了，
0: 是吧？
1: 玉帝太欺负人了。
0: 他说我自己干家务活不在意，也曾
1: 打碎了，
0: 打碎那个盆碗啊。
1: 这是骆先生说的啊。
0: 哎呀，想起沙僧来不禁一噤，说这家伙我老爸要是玉皇大帝，那不就毁了吗？后来才明白其中缘由。首先呢，沙僧当年在天宫的职分是
1: 卷帘
0: 大
1: 将
0: 啊，那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亲信侍从啊。卷帘大将这个名目不是作者胡诌出来的，根据专家研究啊，古代的宫廷中确有这一类的职官啊。就是五代时王昭远就因为受到后蜀国主孟昶的钦点吧，被认为卷帘使。明太祖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上也设有卷帘将军二人，想必天宫里也有这类的官职。卷帘大将管不了多少事务，是吧？却不能说不重要，因为他以一种端庄和恭谨的姿态体现着君王的这种威仪，
1: 就是
0: 脸面。
1: 对，就是背景，说白了，
0: 哎，背景，
1: 哎，
0: 是吧？但是得有那个气势啊。
1: 是。
0: 而沙僧犯事的地点又是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那可是佛老菩萨和四方仙翁尊身云集的一个盛大宴会啊，那是特别要脸面的一个场合。沙僧你走神却把一个玻璃盏给打碎了，
1: 给玉帝啪啪打脸，
0: 是吧？那你这家伙，那皇帝老儿恼羞成怒啊，叫他永世不得好过。这真够狠的哈。唐僧呢，三名徒儿曾供职于天宫，也是因为犯下了罪过而受罚。那孙猴子呢，是两回大闹天宫，搅得神佛世界昏天黑地的，算是轰轰烈烈了。他虽然最终失败了，被压在五行山下几百年，可从不以此为耻啊，动不动就在各路妖精面前说啊，俺老孙曾大闹天宫，是吧？这个感觉好像很厉害啊。八戒呢是调戏嫦娥，说出来呢好像不太体

0: 骆先生读的还是很
1: 深
0: 细的，对对对、
1: 啊。虽然呢，这可以解说为命数，唐僧必须时时修行才能得正果。然而，你一定要为他是吧欢呼鼓舞吗？是吧？你看到曾经吃过自己的妖怪还感激涕零吗？不合情理吧？至少反正，人之常情不太合情理。
0: 嗯。
1: 再说取经的小群体。唐僧固执爱唠叨，孙悟空呢到处逞英雄，八戒呢特多小心眼儿，谁也都不是好惹的。沙僧往事不堪，又没有太大的本事，自然是老实为上吧，谁的建议他都得附和一下。起了争执呢，他在旁边听着，多干活少卖嘴总是不错的，就是默默者存。杨雄在朝解当中有云，默默者存，意思就是说

0: 按图散伙啊，你们说散伙我不同意啊。第四十回写唐僧被红孩儿拐走，孙悟空跟八戒都说此时就该散了，沙僧却苦苦相劝，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他认为自己前生有罪，唯一解脱与再生之路就是听观世音的指点，保护唐僧求经，以求将功折罪啊。取经成功，他的羞耻和苦恼那就洗刷干净了。最终这个沙僧得封金身罗汉，等级好像不是很高哈，
1: 不太高，
0: 但形象确实很有光彩。
1: 对，
0: 那你也能够上台面了是吧，金身罗汉呀，
1: 听着怎么也比净坛使者要强一点。
0: 要说打碎个玻璃盏是什么大罪，也真算不上。糟糕的是沙僧在华贵的宴会上当众出丑，让玉帝丢了脸，自己也丢了脸哈。人孰无过，若是私下的事儿，总算蒙混过关也就过去了。万一你像沙僧一样

唐僧取经的故事啊，经过很多年演化啊，最后形成的这个西游记。那在早期故事里呢，比如说像宋代啊，就有这个大唐三藏取经诗画，这里边取经队伍就是只有唐僧和孙行者，另外加一匹马。甘肃榆林西夏时代的石窟壁画所画的这个取经图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猪八戒和沙僧那是后来啊让人给加到故事里的。那这唐僧还可以说哈，这猪八戒岂可小觑，就是因为正因为有了他，所以这漫漫长路啊，郁闷的取经岁月，他才充满了至于难分、爱恨交织、无穷尽的争执啊，才显出了鲜活红火的气象。

文章的这标题了。为什么是猪呢？骆先生说呀，其实在中国的志怪故事传统里，猪本来不是活跃的角色，偶尔能看见的，像这个唐人《闲怪录》里头有一个乌将军记啊，乌就是乌鸦的乌，乌将军记写一个公猪啊，不是公主啊，公猪啊，好色，然后让这个郭元振给杀了，但是呢，那是个野猪。然后猿人啊，有一个杂剧啊，就叫《西游记》。从这里边看呢，猪八戒的原始形象也是野猪，是一个菩萨的坐骑。但是小说《西游记》里出现的八戒呢，给人的感觉更具有价值。

0: 去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赋予它任何浪漫的色彩。反过来说，猪呢，也就代表了人类生活中最世俗、最平凡、最贪图眼前享乐的一面。所以啊，我们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当猪八戒啊转了一个天蓬元帅的弯子啊，以这个大言不惭、生气勃勃的憨货的形象登上西游记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多么伟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取经的师徒四人里头，孙悟空啊那算是游戏主义者，因为在他的眼里头啊，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由的玩耍。
1: 对
0: 啊，所以取经虽然也是被迫的，但是呢，哎，降妖除魔不妨被视为好玩的游戏。也因此，只要这个妖怪啊肯叫他外公，一会儿我们就会就外公这个事儿再说一下，外公肯叫他外公的话，他不

0: 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

望打人，还要宣称自己是外公。如果从对方嘴里叫出来啊，更为满意。还有一点呢，牵扯到孙悟空与妖精们的关系问题。悟空呢，走在取。

0: 罪连坐，已嫁的女儿也牵连不到父母，
1: 哎，
0: 更何况外公呢？同样是占便宜，这个便宜要轻松一些。他还挺贼，你看。
1: 哎呀，不是，所以这悟空这个外公啊，不是轻易叫的，他有他的道理。
0: 是，
1: 如果我们不读《鬼明先生》这本书，我们可能体会不到啊，
0: 哎，
1: 就跟体会不到什么似的呢？比如说啊，他这本书里还讲到了这个。

0: 啊，没缘法，转眼分离诈，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帛随缘化。这虽然不像牡丹亭之类的啊，不易于女孩家的口舌，但是也是中国戏曲里有数的慷慨热烈的悲歌啊。谁都想不到居然这是薛宝钗内心所爱呀。
1: 嗯，
0: 按说前面说了，你服了冷香丸啊，你就可以克制青春热毒了。可是您看刚才，您听刚才我说的这个啊，慷慨悲歌的这个，想不到还是没克制得了。
1: 嗯，
0: 但是呢，虽然没克制，也只可能是一闪的情绪吧。毕竟啊，这个薛宝钗姑娘她是修炼成功了，因为《红楼梦》里啊，对宝钗是独多赞美，而尤其集中在她的端庄贤淑、善于待人接物上。这个贾府里呢，各色人物啊是勾心斗角，可是宝钗姑娘能够从贾母到小丫鬟，上上下下都能够认可她，都能够讨得欢心。就连这个品格卑琐、让人讨厌的这个赵姨妈啊，都夸宝钗啊为人大方。那相比起来，这林黛玉的毛病那就很多了，什么孤高自许呀、口齿伶俐呀、口齿尖利呀、爱使小性啊诸如此类，就让人很不喜欢。可是宝钗那简直就挑不出毛病来。不过呢，这也正是啊这个《红楼梦》这本书用笔的委曲之处，就是什么呢？一个年轻女孩为人能周全仔细到让人挑不出毛病来，那不是很可疑吗？
1: 嗯，
0: 对吧？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啊，对交往的时候说，哎呀，这人不可交，为什么？因为太八面玲珑了，
1: 嗯，
0: 哎，太周到了，你就觉得这人他得八百个心眼子，我哪能斗得过他呀、啊？是吧？哎，还有就第32回金钏自杀引出的情节，最能显示出这个宝钗的冷。之前呢是这个宝玉啊跟这个丫头金钏他们两个胡乱调情，王夫人发现以后一巴掌甩过去，怒骂小娼妇啊，认为这个金钏啊教坏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宝玉了，然后就把他给撵走了。没想到这金钏呢羞恼不忿，直接跳井了。宝钗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就想到，哎呀，这条人命肯定会对王夫人造成心理压力，

艰涩，连过冬的物事都办不下来，就只会喝闷酒、寻气恼、骂老婆。这就是刘姥姥的故事展开之前大致的一个交代。然而呢，这家人跟高贵豪华的贾府竟是有渊源的啊！有什么渊源呢？早先啊，王狗的祖父曾是一个小小的京官，与贾府王夫人的父亲认识，同是姓王，便借着一处做官的机缘连了宗，成了本家。天下姓王的太多，网上追溯

0: 谁才是真正可笑的呢？
1: 什么时候你再得意的时候，你也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啊，用你可以操控一切的这种手段，然后去嘲笑别人或者去揶揄别人，
0: 真是这样。

0: 资健康，精力满满。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不客气，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费劲的，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

0: 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

0: 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6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

0: 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

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

0: 之后，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三五十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说啊，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1: 对呀，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1: 很多品种。
0: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哈，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存在。
1: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有位听友是三江，他说他是男性啊，他本来挺爱吃西瓜的啊，甚至连西瓜皮都吃，但是70多岁之后呢就不太敢吃了，因为最近几年就有点怕冷，出现腹泻的情况，吃了瓜之后好像就更加剧了啊，马上就要去上厕所。有时候在大家一起聚餐呢，最后上的那盘这个西瓜，特别是在餐厅里面，有时候端上来的时候还是冰镇的，挺冷的，吃小半眼儿马上就要跑厕所，挺尴尬的。
0: 所以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把西瓜冰镇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解渴。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是不适合的啊，像那种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凉性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哈，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呀，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那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0: 啊，所以在食用瓜果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啊，给孩子选择那些特别软烂的啊，像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对于瓜啊，就会担心啊，是不是凉啊，是不是硬啊，是不是性质上属于寒凉的呀？那什么样的量是适度的呢？
1: 对于小宝宝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是刚开始加辅食的小宝宝，那我们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刚开始会加一些像牛油果呀，像香蕉啊，这样吃一些很软烂的这种食物。但是其实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来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水果都让他去尝试，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对吧？如果没啥问题，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0: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1: 很多呀。你们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0: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啊，不也不喜欢吃水果。
1: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0: 又再加工了一层，
1: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要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

0: 当他尝到第一股糖的味道的时候，会发现，
1: 好，
0: 对，他就是这样，他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反而可能会对这个甜的东西，哎，很有渴望
1: ，
0: 对，
1: 因为他曾经的那个欲望被压制了。
0: 对，你看，反而像，我们家孩子啊，他像一些饼干啊，一些蛋糕啊，哈，很多他们是不吃的，他觉得很甜的，很腻的，他自己都不会去选择。
1: 所以你看，这个口味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然后尽量的天然。
0: 对，
1: 尽量的减少加工工序。
0: 是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宝宝喜欢喝果汁，他就不喜欢去吃天然水果了。为啥呀？因为果汁更甜嘛。
1: 一个是更甜，再一个简单呀，
0: 他不用咀嚼了。
1: 不用咀嚼了，人真是越会越懒的。
0: 对，但是其实咱们是需要他去咀嚼，你看他咀嚼的过程中能够去锻炼他，对吧？然后再一个，你看你喝果汁，一下子呢

0: 好，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1: 没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0: 对，结果
1: 不瘦呢。
0: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

0: 的同时，那我可能会，那我再吃个西红柿好了，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1: 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它热量上的，
1: 即便是西红柿啊、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0: 对，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瓜，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然后我过去一看嘛，但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啊，
1: 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啊，
0: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所以说现在很多小西红柿它的热量跟草莓差不太多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不小心把小西红柿吃多了它血糖也会影响啊、所以说那咱糖尿病的朋友们也是还是可以吃水果的啊、记住啊，如果是说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来去代替水果在两餐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消耗掉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很多孩子不爱吃菜、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不可以
1: 哦，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0: 植物化学物，对，所以说啊，蔬菜没办法代替水果、水果也没办法去代替蔬菜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去获得不同的一个营养、另外呢果汁也不能代替水果，对、很多人觉得我早上榨一杯果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1: 健康，
0: 对不
1: 对、
0: 但是
1: 里面还加了点芹菜胡萝卜
0: 对，
1: 果蔬
0: 汁，对，
1: 蔬果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0: 精致啊，
1: 太精致了。
0: 对，都会给孩子做得很小很小，这个我其实不反对啊，但是呢，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时间。
1: 对，浪费时间，而且不利于孩子换牙。嗯，
0: 我觉得对。哎，你说到换牙，其实我们现在我家老二现在正在换牙。嗯，他其实有一颗牙就是好长时间了哈，然后那个
1: 不掉。
0: 嗯，对。然后我们口腔科的大夫就是建议，来回去多啃苹果，然后啃胡萝卜。他自己现在都会有意识，在换牙期间会多去吃胡萝卜、苹果啊这种的东西。
1: 大的需要咀嚼的，
0: 对，大的需要咀嚼的东西的。
1: 好的，这是我们口腔发育需要的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咀嚼能力，所以完全不需要把它非要切成小块哈。啊，您就粗放一点啃啊，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其实这样对咱们自己来说也是种解放嘛。
1: 解放，解放。
0: 对，包括现在哈，别说给他削皮了，现在都直接让他们自己去洗了，自己去洗，
1: 自己洗，自己削皮啊，放手啊。可能家长最要学会的就是一个适度的放手啊。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娇杰来讨论这个话题。

0: 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

精力涣散。如果少吃主食多吃蛋白质，实则会导致大脑功能不足，思维迟钝。所以建议考生不要只吃精米白面，而是采用粗细2:1的主食搭配，在米饭、面条、馒头的主食基础上搭配燕麦、糙米、玉米、山药、杂豆等全谷物和薯类。粗粮富含 B 族维生素，可参与神经代谢，缓解焦虑，膳食纤维能够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骤降。但按照膳食标准，每日谷薯摄入量控制在250至400克即可，不要过量摄入。优质蛋白质的足量摄入能够筑牢脑力的基础。

中暑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三种类型，临床表现常相互伴随存在，很难截然分开，需要高度警惕。对于露天作业人员、高温岗位人员和易感的脆弱人群，要注意科学精准防暑，全面落实防护。对于老年人

0: 对，所以说这种一个是这种口味的改变、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咱们这种肠道菌群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你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走到甜品店啊，他就挪不动腿了，
1: 走不动，
0: 走不动了，哎呀我看到这些甜品我非得买一个，我不买不行、嗯、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啊，你越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你肠道里面就喜欢它的那些小细菌就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那反过头来这些小细菌也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个东西。
1: 嗯，
0: 要知道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编辑的基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对抗你肚子里这些小细菌你很

0: 家学会看食品配料表哈，可能是我们更好的去吃水果，添加各种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前提哈。那你看我们还有夏天的一个选择是冰激凌水果。香蕉船啊，先有冰激凌，然后呢上面再有水果，那水果搭配冰激凌吃，这会甜度加倍吗？热量加倍？
1: 其实相对来说冰激凌的话，它确实里面糖含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哈。像我们家孩子，他真的会把水果酸奶不再放在一起嘛。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做成奶昔，他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去冻起来。自己冻起来然后冻一个冰棍儿吃。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喜欢吃冰激凌，所以我可能不怎么买。但是孩子呢，我不会限制他们，然后那孩子可能会自己去动手去
0: 想办法啊。
1: 对，他会自己动手去做。哎，说到这个营养标签，其实前两天我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我那天说我去买水果，哎，我就看到有一个什么梅子出来了，我觉得它很好看，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我说这个梅子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下班也比较着急，我快速拿两个，我就结完账我就回家了。结果回去以后呢，哎，我是我爱人，哎，他拿过来以后他说你买的那个是蜜饯类的，你知道吗？然后批评了我一顿啊，因为他看配料表，他说你看看配料表里面是有白砂糖的
0: 啊。
1: 我说哦，我说我当时没有注意，我以为他在水果店里面
0: 啊，
1: 我以为他就是水果，只是它颜色很好看，我没有见过的水果而已。
0: 它有预包装啊，它有包装，上面有营养配料表。
1: 对，它上面有营养配料表，就是其实跟咱的水果盒子是很像的，就在水果上面有一个保鲜膜，然后上面贴了它的那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建议，就是你家里人去买蔬菜水果的时候，去买一些平时你不常买的东西，是为了丰富我们的餐桌，对吧？因为你老是让一个人去采购，
0: 他会习惯性的只买他
1: 喜欢的那几种，对。所以我当时想，哎，这个梅子我没有吃过耶，颜色也很好看，我买回来试一下。然后当时我说就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结果回来一看啊，还被他给骂了一下，
0: 怪不得你没有见过，因为是经过。

0: 健康的，对吧？嗯，
1: 对。
0: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醒特别好，
1: 嗯，
0: 如果是疲劳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这种蜜饯，
1: 嗯，
0: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要避免一下。
1: 嗯，那你看还有一种孩子们社交时候常用的零食，山楂。
0: 哦，山楂
1: 条，这种山楂罐、山楂条、
0: 山楂棒、
1: 山楂糕，对，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是蜜饯类的，而且它的糖分很高。
0: 它糖分很高，因为如果我自己做过，
1: 嗯，
0: 如果说你不放那么多糖的话，真的酸的没法吃。嗯，所以说它有的说自己零添加剂、零添加剂啊，嗯、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可能白砂糖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对，是的。哎，说到那个山楂，我有一次山楂吃多了，反酸，大量的反酸，非常非常难受啊，所以说你看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包括有一年我是吃那个小樱桃，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包括现在啊，有个报道发现有一个人是吃蓝莓，吃太多了，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一段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过量的吃蓝莓了之后出现了
0: 反酸烧心啊，然后对，所以说嘛，大家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能吃太多啊。其实包括我自己也发现了，你就蓝莓，因为它那个皮儿啊，它里边是含有很多就是这种不太好消化的物质的，所以你看你吃多了以后啊，就是会很不舒服，就包括那个小樱桃，就是我是回山东嘛，然后买那种特小的小樱桃，
1: 就是本地樱桃，然后不利于运输，皮儿特别薄，
0: 对，是那个其实那个小樱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没有，依然不能去吃多，因为你觉得它小，不小心你就会吃多了，又觉得是小时候的味道嘛，然后结果吃多了以后，哇塞，反酸了两天，很难受的啊。
1: 你看之前有过报道说蓝莓中的果胶和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出现了胃食症，非常难以消化，也好像胃里面装了个石头块似的哈。轻则胃胀胃痛，重则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甚至消化道的梗阻，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了哈。
0: 是的是的，其实山楂吃多了，包括那个像柿子，像秋天的话，如果说柿子吃多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其实啊，大家记住啊，水果虽然很好，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限制一个最佳的一个推荐摄入量，对不对？

0: 挥一个更优质的作用哈。再有一类是大家可能会把水果作为凉拌拌沙拉的一个调味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太健康的蜜饯哈，我们如果买错了，把它当做一个调味去丰富一下食物或者菜品里，当做一个甜味剂来用，是否可行？
1: 对，其实你看夏天的话，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大拌菜，
0: 大拌菜对
1: 是吧？它里边可能会放点猕猴桃啊，会放点小番茄
0: 呀，对吧
1: ？
0: 番茄，
1: 哎，对，包括其实有很
0: 莓呀，
1: 对，包括其实有很多的水果，它也会入菜，对吧？他们会用那个青芒果，也会去做很多的菜。那其实这种尝试我们都是鼓励的啊，都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不喜欢吃水果的人来说，哎，如果说我有这种办法能让他去吃一些水果进去，那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看没有，水果的话其实尤其对于不爱吃水果的人来说，你可以去创新一下水果的一些吃法
0: 啊，
1: 找到自己能吃到水果的那种办法。你比如说就包括像奶制品一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喝奶的，但是呢为了健康啊，我其实每天会喝300到500克的一个奶。那咋做到的？
0: 对呀，怎么做到呢？
1: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喝酸奶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放上一点点水果跟水果一起去吃，那我就能把这个无糖酸奶，因为你知道无糖酸奶可能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就把无糖酸奶的东西吃进去了。然后喝牛奶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加热一下，然后里面放点燕麦片，然后放上几个葡萄干儿，然后这样会不会觉得啊，这个牛奶也是可以吃进去的、
0: 可以利用一些健康的天然的食材去为它调味。
1: 是的，其实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冻干型的水果制品，也是可以适量的去选择。

0: 如果说大家能选择新鲜的，肯定要去选择新鲜的啊。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办法去获得新鲜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冻干的这种水果制品也是可以适量的去选择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还是要注意看营养配料表，因为有很多冻干水果是加了糖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味道很不错哈，这个还是要注意的。我刚才查到的一个冻干草莓脆哈，一大品牌的啊，但是它的配料表里面就体现了它的草莓添加量大于等于80%，剩下的是白砂糖。这也是冻干的水果你会觉得好吃的一个原因哈。还有像香蕉脆哈这一类的啊，可能你会吃到。
0: 对，
1: 米星糖，
0: 像香蕉脆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油，
1: 有精致糖浆。
0: 对，你看咱俩打开这个，就会发现，你看它是用油去做了以后，它才会比较酥
1: 啊，椰子油它才会酥。
0: 对，其实包括像很多，还有有人喜欢吃那个香菇脆啊，蔬菜干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啊，你觉得我吃的是好健康的零食，对不对？但其实油盐也挺多的
1: 啊，所以这个也大家要注意对比，确实有一些果干啊，它是100%的啊，水果啊，像100%的苹果啊，那么你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哈。还有一类哈，就是我们经常在出去玩，在餐厅里吃早餐的时候，有很多罐。

0: 的。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马调杰的做客，谢谢您。明天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

0: 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市气象台今天15时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16时至23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为18时至21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市气象台今天15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16时至23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大约为18时至21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顶点公园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助力副中心文旅产业迭代升级。

成量已完成超 90%， 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这片建在潮白河畔的森林课堂将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近日，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幕，通州展区携大运河礼物精彩亮相，其中创

市卫健委日前印发《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针对本市514万老年人推出五项服务举措，其中四项依托社区村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包括增加三项免费检查，继续推进安宁疗护服务下沉社区等，在家门口提供老年人急需的健康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和大家呢率先来解码2026年的北京高考试卷。那么这一份最重要的试卷，那就是语文试卷了。昨天呢，大家通过各路报道也都了解到了语文试卷的一些考察内容，特别是考察的微写作以及答作。

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120个考点，一考点一方案，涉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明天起，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考场或有变，提醒考生留意考场信息。挂号一次筛查五项，首尔所开设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详细内容。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标准，保障全市120个考点安全平稳有序。特别是针对全市新增加的7个考点情况，警方一对一指导校方做好高考安保团队培训、考点安全设施配备、校外家长等候区划定等11项内容。高考期间，警方还全面开通爱心护考应急绿色通道，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全力处置考生忘带证件、遭遇拥堵、受极端天气影响等突发状况。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考试昨天结束，今年在

0: 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获悉，该院开设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一次挂号，孩子可以接受体重管理、心理行为、视力保护、脊柱侧弯矫治、口腔健康五项筛查，避免需前往五六个科室。筛查中发现专业问题，医生可以发起院内转诊。该门诊号源可在医院小程序预约挂号，每周周一到周六开放。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2: 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3: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1: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3: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1: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3: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稍后呢，我们在整点广告以后呢，将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话题部分了。今天我们将和大家呢率先开启2026年北京高考试卷的解析。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呢首先解析2026年北京高考的语文试卷。我们来看一看今年的北京高考语文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和变化，而这些调整和变化对于2027届的高三考生接下来的复习备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作用。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去解析啊，今天刚刚结束的英语考试。那么这样的一份试卷，特别是今年英语的作文题目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小的感受啊？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邀请英语专家李华老师为大家做全面的解析和指导。另外呢，我在我们的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当中也看到有听众朋友在询问我们接下来的两场高招咨询会啊，第一场咨询会就在6月13号这个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在人大附中通州小。

2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市气象台今天15时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16时至23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

讲呢，有这么几点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体现学科立德树人的要求啊，比如说掌握了这个母学科的基础之后，对于其他学科的一个发散性的一个帮助，比如一直都在创新上特别的强调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用每年的高考真题的变化明确的为接下来的考生及。

0: 熟悉啊，四道客观选择题啊，着重于考察实用性、逻辑关系，一道主观简答题啊，基本上呢，大家在作答的时候不会有一些太大的一些问题。
1: 嗯，这是在阅读层面上，当然了，在这个阅读当中啊，大家涉及到的这个像古诗文阅读，实际上也是大家在复习备考当中关注度最高的啊。因为古诗文阅读当中还涉及到文言文，还要涉及到大家在平时基本上读不到的一些个诗词作品啊。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对于同学的复习备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因为这些内容的话，大家你是不可能提前准备到的。
0: 是的
1: 啊，
0: 刚才咱们聊完了非联，主持人就说到了文言和古诗这一块儿啊，这一块儿北京今年的高考题呢，也有它的小小的一些变化和创新。比如我们在整个回顾这一年各区的模拟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0: 阅读区别于中考以及过往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今年的北京高考试卷，无论是在阅读层面，包括像古诗词、文言文，甚至是整本

0: 类型的素材，当然一会儿丹宁老师肯定还会再讲更多它里面涉及到什么样的素材。那这个会大大的区别于市面上其他的材料，会避免很多素材的千篇一律，尽量做到新颖和符合我们新的写作要求。那具体的领取方式可以添加微信 JHGK1978 哈，其实也就是
1: 京华高考的首字母，
0: 哎，加上数字1978，京华高考拼音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或者啊，可以直接截屏丹宁老师面前的这个二维码来添加小。

0: 这个线下的课程吗？
1: 啊，是有的。我们每年的暑假呢，都会针对刚刚结束的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啊，进行相应的，非常具有操作性的一些审题立意方面的指导。
2: 嗯，
1: 不光能教会大家如何去审题立意，区分不同的题目类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还会呢，针对刚才我们小月说的这个不同的一本好素材里面的核素材，帮助大家去整理我们最新的相关内容，包括大核、小核、万能核啊这些。因为大家写作文基本上就是两大难点，第一个呢是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手里没有东西。

0: 两题呢特别的生活化，一个是为半天的社区劳动实践设计一个活动，同时说明自己的理由。第二个就是当这个重阳节的敬老院碰上这个 AI 与幸福晚年的这么一个宣传语。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把语文放进了一个真实的角色情境里。
1: 对。
0: 您觉得哈，在这个导向之下，评分未来的这个层级会更加看重什么呢？
1: 好的啊，首先呢，微写作这道题所考察的核心就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表达啊，你要判断好正确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哪道题考议论，哪道题考说明，哪道题考描写啊，这些你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生活情境，你能否真正的带入相应的规定情境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两篇微写作都属于是这二者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结合。首先呢，很多考生会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微写作第一第二题的相关考察的表达呢，较以往已经悄然的有所改变了，我们更熟悉的一种微写作，第一道题考议论啊，这个议论当中可能会夹杂点说明啊。第二道题呢，考这个说明和一些创意设计类的东西，但是就在咱们今年呢。

0: 我还二选一的大作文啊，大家都要考虑，就是我既然把这个选项放在这儿，我一定不希望最终没什么人选它。
1: 嗯，
0: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把这三个，咱就说三个赛道之间的人数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平均。但这其实不是最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当我把这个设计创意和议论并列到一道威胁作之后，它就等于给绝大多数的考生呢下了一个更重的一个砝码在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各大高中微写作也好，大作文也好，议论永远是首选的表达、
2: 嗯、
0: 啊，写大作文基本就是议论文能够达到 80% 以上，写微写作基本就是看哪个议论我写哪个啊，你换个顺序我也写它。但是有了议论旁边的这个创

0: 成平时在社会实践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啊，但是它也绝对不会让你那个经历在这里100%的能用得上。就是我们要去养老院里与这些与我们年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些同胞们沟通和交流，这本身代沟不说了啊，文化教育背景不说了，还存在具体的物理层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听得进去你说的内容。而你要讲的是什么呢？好，第二个难点在这儿了，就是 AI 人工智能。
1: 嗯，
0: 这个已经完明确是我们现在认为是越是年轻人现代人会去关注的点，但是我现在

且他又把它融合得非常的好。你要用你的这种有吸引力的描写语言向这些老人传递人工智能 AI 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些福祉，然后让你们再对 AI 有所了解，这是第二道题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不同的老人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主观个性，我们用怎样的描写去说

0: 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市气象台今天15时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16时至23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影响城区的时间为18时至21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教育

福利，就是作为27届高考生的开端，作文的一本好素材。这是丹宁老师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来更新的一个材料，主要就是来扩展同学们的写作素材库。那么里面这些素材呢，会区别于市面上的同等素材，避免了千篇一律，而且尽量做到素材的新颖和符合新的写作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添加微信 JHGK1978 哈，其实也就是京华高考的拼音首字母还有数字1978，或者可以直接

难度就增大了。通常我们在做主旨情感的这个直接抒情的表述的时候，要建议大家把明确的对象，比如我向往什么，我向往更好的教育环境，我向往一个美好的就业前景，我向往一个祖国团圆的海峡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大同的一个未来，先明确出来，然后再在这个直接抒情的基础之上再去着意你的各种间接抒情手法，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被发挥出来。那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就是说不是班上的学生真的都很有文采，很多理科生他觉得自己我怎么能写抒情呢，本质是他没有学习过间接抒情的手法，他们的老师可能没有教过，自己也不会。你要掌握叙事抒情、描写抒情、修辞抒情的手法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不到150字的内容填充得非常完美。所以其实抒情只要掌握了手法是最好写且最好拿分的，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作为依托的啊。我们一直讲可能在有些年份里选抒情拿满分的比例是选议论拿满分比例的这个10倍，就能差距到这么大，就是选议论180多个人你出一个满分，选抒情18个人就有一个满分。没办法，我们的所有的大作文都是鼓励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的。议论有个性有创意吗？没有。说明有个性有创意吗？没有。继续也

0: 前在模拟题里看到的什么博与乐呀、西城卷啊、冷静与热忱呢、这种没区别，因为那是纯粹的名词。但在这里不一样，它是一个动宾结构，等于是将两个句子作为一个哲理思辨类的关系类放在一起了，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要写的是做规划与下功夫，那我们自然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性提上来，自然要把这种起始性提上来。你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规划是做的而功夫是下的，这二者的明确区别就显然在于前者更加趋向于理论层面，后者更加趋向于实践层面，而区分二者才有了做和下的区别。当然规划和功夫两个概念你一定要解释得非常到位。原材料当中有吗？原材料当中给的不多。原材料当中没有直接给出规划和功夫的概念解读，这也是它的难度的一个提升。原材料当中所选的那篇就是元代学者的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引出了这个东西而已啊，那你就得给它概念解读啊，所以这又是一个考察。北京的议论文的概念解读的好与坏是大家能不能进二类文的一个门槛，就是你概念解读做得漂亮你才能进二类，然后其他再算，咱们再说二类中二类商这样子。然后呢紧接着咱们再来说这道文章的隐性要求给大家的帮助多吗？不多。跟谁比不多？跟全国一二卷比给的非常可怜，甚至没有给大家帮助却挖了个坑。这个是很多考生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北京的高考和全国不一样，北京高考是保证中游有大量的人数，但是你想突破往上摸到天花板一定会给你设置重重的一个阻力，门槛很低都让你进得来能够登堂，但你想入试那你得拿真本事。所以咱们今年的这个题隐性要求是咋说的，他说国家社会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两个需要摆在这儿，看起来好像是有操作性，其实不明显。有因果吗？有因果。它的果是什么？它的果是阅读成长国家社会发展。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是遵循这个规划下好功夫这样的东西。因果是有了，但是这俩东西是什么关系没说。所有的哲理思辨类考的都是二者间的关系，比如走雨亭，什么样的作文一定不是高分？800字的文章中间切开400字写走的好处，400字写亭的好处，你没写走雨亭的关系，
1: 肯定不能说单就是去论述规划重要或者功夫重要。
0: 今年如果要是这么干的孩子，那就是分论点，就是我这篇文章我就分两块，300多字写规划重要，然后他里边还给你玩思辨的，我都能想象出来那作文。他说为什么规划重要？如果不规划会怎么怎么样？
1: 硬转。
0: 对，然后300字再给你去写下功夫的重要性，然后说如果不下功夫会怎么样？可是整篇文章加开头结尾100字，700字倒是够了，但是你没有写二者间的。

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都是有规划和下功夫的。但是早期、中期和我们当下一样吗？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规划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更多是国际环境，考虑更多是国内民生。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国力强盛了，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发达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更多考虑

0: 四年都可能换一届，
1: 对，
0: 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一张蓝图绘到底，
1: 嗯，
0: 这就是很典型的。所以一本好素材当中有大量这样的好人好事的高度论据，名人名言的这种伟人畅想的论据，以及广度论据，把这些东西论证论据填充好这个文章的核心的肚子猪肚，先把它扩充起来。好，接着逻辑思辨，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该怎么去规划，该怎么下功夫，我们也确实围绕论证论据告诉大家我们的个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过来的。那这个时候逻辑思辨和开篇思辨区别是什么？它是针对你的论点做的，要保证你的论点和你的论述更为的准确，你要把它逻辑上可能的那些我们说漏洞填补完整。那这个时候做什么呢？就大家会想，那既然我们的做规划和下功夫这么好，那如果我的规划一旦做的错误了怎么办？
1: 从反方向直接给他
0: 思辨，一定是反方向，但这个一定是顺着你的论点论据走的，这个东西不能放在开头。所以开篇思辨是开篇思辨，逻辑思辨是逻辑思辨。
1: 开篇思辨和逻辑思辨它是可以一块共用的，是不冲突。
0: 当然一篇文章要有至少两处思辨，这是我对班里学生的要求。咱们今年的议论文的最强模板就是要这样。当然有的考生他那思辨就太简单，就是我说的不规划怎么着。咱们现在就说，那我已经要去做规划，但如果我做完规划，我在下功夫过程中发现我最初的规划可能有一些不足，不是说错了，因为事易时易，我们是不是要随机应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点。那再比如我在做好规划下功夫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我无以为继了，想到去年北京卷的那个第二次呼吸，我碰到一个极点了，我再努力再下功夫都感觉好像很难达到我的那个目标了，那这时候我该如何去面对？一定要最后得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结论，这个很重要。说白了就是你不光要告诉别人要怎么做，你还要告诉别人这么做即便最终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好，这么做同样是有意义的，这样就把他的那个反面的那个点给补上了。然后到了最后再展开第二轮，刚才其实都是第一轮因果，再展开第二轮因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六次课议论文的模板课能够彻底的解决大家写总分总的分论点的伪议论文的呀，观点等于论点的这些的问题，是因为它操作性特别强，它会细致到一共有几段，每段几句话，
2: 对
0: 这些话分别是怎么展开的，等等。
2: 所以一篇好作文实际上它是有技巧的，而且是有方法的。
0: 对
2: 啊，这个题目我们不能再讲了，因为再讲的话恐怕有些同学心里边就慌了啊。那么有听众就说了，哎呀我不能再听了，这个按老师这么说我这个作文就32分那档了。
0: 别别别
2: 啊，这个大家现在
1: 先
2: 不要
1: 考虑，
0: 你要记住跟你去竞争的不是丹宁老师，
2: 是的，对，
0: 是其他的考生。
2: 对、
0: 啊、
2: 丹宁老师是天花板、
0: 就是、
2: 啊，我们这个天花板的同学不是说没有，但是呢一定是凤毛麟角啊。但是这个给大家提醒的是什么，特别是对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来讲啊，告诉大家就是无论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它都是有方法的，而且你有了掌握了方法之后，你肚子当中再有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一本好素材。你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些个论据能够给它填写在你的作文当中，它真的就是一篇好作文。
0: 是、
2: 啊、
1: 素材还可以迁移嘛，你记住几个素材，可能很多作品都可以用。
2: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这个播报一下，就是大家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 JHGK

0: 深度分析解码思路，我们将带你越过分数，看清语文素养考察的真正走向，并为明年的征程点亮一盏灯。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1: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0: 今天节目邀请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清华学校语文教研员王丹宁老师，为大家来解码2026北京高考语文啊。我们现在这个真的是渐入佳境，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个解析大作文的第二道题目记叙文。虽然选择的孩子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真的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写好了记叙文，真的是能够拿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分数的。
2: 是的。
0: 那么针对今年的这道题目寒英菊花啊，简简单单四个字，怎么才能写好它？怎么分析这篇文章？
2: 好，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啊，寒英菊花的对象是什么。材料里给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说是花朵啊。其实具体来说呢，英和华还有一些区别，但无论是什么，花朵肯定表示是这个东西本身是美的，它是好的，它是有营养的，它是可以去进行咀嚼的。

0: 一样。咱们经常说影响企业教育，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说什么叫影响，就发生这件事之后的我跟这件事之前有什么改变了。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啊。比如我班里的同学经常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就是就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儿啊。比如我走进电梯，我就在电梯这个小方寸之间，我真的是教会我很多事情。首先我跟我的这个同

内容做了一个判定，比如像以往的什么闪耀的数字，我判定你就要写这个东西，文章里得有闪耀的数字，一条信息就得有一条信息。它的题目不是对你要写的这件事儿的内容做了一个限定，不是，它是对你这篇文章的描写感悟当中的这个感悟的层次感，由浅入深的深入思考的这个标准做了一个限定。它的限定不是对事儿的，而是对你的主旨情感的展开和深度的，这是这道题最难的地方。

记叙文的写作模板，文学性记叙文，比如散文的，和议论文的写作模板。这是老师今年刚刚更新的，我19年没有更新我的议论模板了，今年刚刚更新的最强模板类型，把结构给你。结构是什么？结构不是灵魂，结构是骨架啊，骨架可以支撑起一篇文章。很多人写文章是没有骨架的概念和意识的，有了结构就有了。然后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写作高阶班，叫写作文采高阶班，强化你的语言的文采性，这个就是你表

0: 潮白河畔超级自然校园九月亮相，通州展区大运河礼物亮相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103家京津冀档案馆共享民生档案，本市拟推20条措施促进民间投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世界，室内光影动感天街等特色场景，构建适配全年龄段的文旅消费体系。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从规划走向实景。目前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 90%， 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这片建在潮白河畔的森林课堂将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展区携大运河礼物精彩亮相，其中创新改良的北京绢人唐娃娃备受青睐。传统北京绢人是国家级非遗，从身体到衣服皆为绢纱，精美但难以量产。为让其走进更多家庭，新产品用石膏、树枝替代身体，但保留了捻丝编花、立体丹青、手工盘发等核心绝活。目前产品逐步落地北京、深圳、上海、贵州等地商业，总公司设计生产在通州，贵州也设有分厂。借助本次展会，大运河礼物集中展示运河文化、非遗技艺与文旅融合成果，让千年运河文脉借助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持续释放城市

调整两条公交线路。因客流量较低，且沿线小区均有其他线路接驳地铁，往返于京东运桥建材城与地铁临河里之间的专173路将撤销，串联台马地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专96路也因为客流较低，且与专41路、542路功能相近被撤销。配合

两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犯罪嫌疑人。通州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在各类兼职网站寻找工作时，务必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的兼职岗位，大多暗藏涉诈陷阱。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属于刑事犯罪，不仅无法获得所谓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法律

0: 金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明天是国际档案。

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20条促进民间投资的举措，其中包括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科技攻关任务，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征求意见稿提出，用好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空天技术等高精尖产业，鼓励布局未来产业，持续完善本市产业地图，支持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重点产业链群投资布局。小胖墩儿、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部署，首都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

0: 与天津大学共建交叉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
1: 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
0: 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河北廊坊启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

0: 学等方向，攻关创新药物研发、干细胞关节治疗等关键技术，解决现有技术和产品成本高、依赖进口等行业瓶颈。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前不久，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 11% 提升到了 35.1%， 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

0: 海洋建筑学课程，共同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天津市海工装备产业提供智力支撑。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今年26岁的刘锦洲是智慧小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一款核心产品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建筑设计等技术，为客户快速完成建筑方案策划。这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服务，是对海上空间的设计策划。刘锦洲说，
2: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好看的好用的海上的空间，提供了前期方案策划的服务。在之前海上平台的策划其实是一个比较市场一个空白，没有人去做的事情。
1: 前不久，刘锦洲刚刚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毕业。建筑学这个专业更多还是做陆地建筑的设计和研究，而刘锦洲为什么会关注到船舶和海上空间，这还要从他的企业导师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平说起。王平在200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工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海上设施市场战略与技术研发。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不少客户在定制船舶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需求。王平说，
3: 给承德宽

0: 部分重大活动实物及文书、书画、服装等各类档案的保管方式。
1: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这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 19%， 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五健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3: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得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2: 首儿所新开设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周一到周六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3: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2: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4: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专业的治疗，把他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呢，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0: 再来关注高考的相关消息。明后两天2026北京高考将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都提早到早上8点，相关考生要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按时参加考试。学考等级考试的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其中9号上午考物理和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10号上午考历史和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举行的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上，集中发布了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游线路、入季旅游国际航线与便利化服务举措。此次发布的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各具特色，包括望海山海关景区、七星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仿古正定古城、野望金山岭长城、学艺吴桥杂技欢乐城、夜游河头老街、木海如是海度假村、行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入梦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观鸟白洋淀景区。
0: 从入境航线来看，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目前已经稳定运营至韩国首尔、釜山、青州以及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及地区航线，初步构建起了覆盖日韩、辐射东南亚的短途国际客运网络。今年9月份，计划新开石家庄至韩国大邱、尼泊尔加德满都。

0: 新人物选树宣传活动。自2014年活动开展以来，已经成为首都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品牌。
1: 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土方护坡降水施工工作基本收尾，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据了解，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一期项目坐落于延庆新城东南部，总用地面积 33.49 公顷，主要包括图书馆、综合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共计23个建筑单体。一期项目计划于2028年9月全面投用。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近年来，天津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介绍，最新数字显示，

0: 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

汇流进，疏浚河渠，以民生基建筑牢了北京早期发展的根基。三国两晋战乱不休，幽州成为各方势力博弈之地。乱世之中，卢沉留下千古诗文，郦道元执笔筑路山河，慕容氏立足幽州建都拓土，忠烈风骨与乱世权谋交织，写尽幽燕跌宕岁月。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

各方面太厉害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圣童。哎，那您可能说了，他不是南阳人吗？跟咱北京有什么关系啊？这就得说到东汉建立以后了。东汉是谁建立的呢？是刘秀。刘秀论起祖籍来，那当然他是汉代的皇室之后了，但是他先人其实封的是藩王，他的祖籍其实也是南阳人，等于刘秀和张堪这俩人是同乡。刘秀就也很看重，你想张堪那到首都到太学去读书，那都被称为圣童的人，所以刘秀也觉得

性生活，他考察地形，发现胡奴县紧邻沽水，具有得天独厚的灌溉优势，于是指导民众开垦出8000多顷水稻田，鼓励百姓耕种，开北京地区种水稻之先河。张堪在此地勤政爱民，清廉简朴，百姓丰衣足食，于是便有了成语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会政，乘折辕车等等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时至今日，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依然大范围地种植水稻，更有着北方水稻种植第一村的称号。张堪，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人，跨越千年，他的故事与精神依旧激励着一代。

0: 对，这位大家可能引的材料就更多了。这位叫公孙瓒，《三国演义》里头必然会提到公孙瓒。这公孙瓒啊，最开始是在他家乡的那个地儿，他辽西人，在家乡呢当个小官，是一个小吏。但是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说话声音特别大，洪亮，说话声音特别洪亮，估计是不是也当老师的料。第二一个，他有姿仪，人长得很漂亮。哎，当地的太守姓侯，侯太守就说：“哎呀，你小子真是不错啊，我有个女儿，要不你们俩就啊喜结一个连理，
1: 成亲了，
0: 成亲得了啊，成亲。”然后这个公孙瓒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那老丈人当然得想了，那你还得深造嘛，对吧？哎，你作为我的姑爷，那我希望你好嘛，我把你派到涿郡，涿郡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了。涿郡啊，有这么一位大儒，你跟着这位大儒去学习。这位大儒叫卢植，所以

0: 我原来跟我学生开过玩笑，我说你这跟刘备学，你看人家喜怒不形于色，甭管高兴不高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说这叫镇定。我学生现在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叫批判性思维。我学生立刻问我一问题，给我问傻了，说老师刘备是面瘫吗？给我问的，我当时我都笑喷了。您说现在小孩的思维确实非常活跃，所以公孙瓒跟刘备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但是咱们说回来，说到这关羽跟张飞啊，关羽张飞在《三国志》里确实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后来跟刘备结识以后，叫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1: 嚯，
0: 哎，所以这是刘关张唯一的就关于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个描述，所以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一说。所以桃园三结义其实是后来编的了。当然，这个公孙瓒后来就回了老家了。回了老家以后，侯太守已经退休了，老岳丈退休了，现在换了一位新任的刘太守。结果这刘太守呢就犯了罪了，犯了罪，用囚车压着。就给押到首都洛阳了，要接受审判，廷尉要审判的。公孙瓒担任一什么任务呢？护送这位太守，就跟着一块到了洛阳了。结果到洛阳一判，判成什么呢？流放日南郡。日南郡，您说这日南郡什么地儿？搁到今天说中南半岛。越南了，
1: 这可够远的，
0: 哎，那时候相当于还是咱们大汉的那领地呢，流放到越南，
1: 太远了。
0: 这公孙瓒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既然作为属官，我有这个义务

0: 赦免了。
1: 哎
0: 哎，他就跟刘太守又回来了。但是呢，您之前去一定是不知道他会被赦免的。
1: 嗯，
0: 您能有这个北邙山祭奠先人的这个事儿，那就一定会引起大家对他的佩服。但是后来朝廷也慢慢
1: 有先见之明，
0: 对呀、啊，朝廷也知道他很厉害了，就慢慢给他相关的这个职位了。嗯、他就到了幽州。在幽州当了一个地方的主管军事的这么一个小官。那当时幽州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四位，叫刘瑜。这刘瑜就是历史上说的刘伯安。他
1: 瑜是虞美人那个
0: 虞美人的那个瑜、
1: 啊、
0: 对。
1: 就词牌名虞美人那个瑜哈。
0: 对对对对，这位刘瑜呢，他的祖先可厉害，他的祖先叫刘强。刘强是谁呢？他是东海公王，就东海国的公王，公是他的谥号了。那为什么说他很厉害？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长子，本来应该当皇帝的，他是把皇位让出来了，我不当，我到地方去当藩王。所以要说这刘瑜的血统是相当纯正的，东汉开国皇帝直系后裔啊，长子掌门之后，相当于，所以就被另外一个人看上了。这人大家就更熟悉了，叫袁绍。
1: 好、
0: oh. 哎，袁绍就跟他就反复撺掇，你还不如就直接称帝呢啊！你看现在董卓他作乱、嗯、对吧，汉献帝也不行，这个那他说了一堆，就想让刘瑜当皇上。刘瑜不同意，刘瑜这个人对汉室还是相当的忠的，他说现在有皇帝我不能当，

是光武帝掌门之后，那我对于我来说这个价码太重了。但是刘瑜是不同意的，而且刘瑜实际上跟这个公孙瓒啊，他们俩啊多多少少有点小矛盾，就

0: 全是无果而终，没胜利。哎，然后就一直在这消耗着。结果刘瑜一来，刘瑜就非常善于怀柔政策。哎，他跟北方这些边境的这些少数民族关系特别特别好，把他们都拉拢过来，都安抚下来了。那公孙瓒一看，你这不相当于就把我的功劳给抢了吗？哎，俩人之间就慢慢慢慢的有点这种隔阂了，
1: 嫌隙，
0: 那有点嫌隙了。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公孙瓒最后使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是把刘瑜给杀了。
1: 哎呀。

0: 鱼杀掉了，然后把这刘瑜绑好了，哎，摁到这个刑场上。当时公孙瓒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呀？说刘瑜啊，刘瑜，你要是有当皇上那命，今天就会下雨。今儿要下了雨，我当场把你放了。哎，就等着。结果到了快晚不晌了，这雨也没下下来。那也是正是暑热的时候，一点雨没下，还晒了一天，都快晒干了。那公孙瓒说：“你看。”也没有下雨吧，你也没这命，那你就只能认死了，就把他杀了。结果把刘瑜杀的时候，有几位刘瑜当年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原来的长山国的相国孙瑾，一个是刘瑜的属官叫做张毅，还有一个叫张赞，这几个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法场下边，他三个人就冲上来，就站在了刘瑜的身旁，说你今天杀刘瑜，我们陪着。
1: 嚯，
0: 哎，所以就是您看那个
1: 情谊，
0: 这份情谊真的是确实是，而且把这公孙瓒破，就相当于对公孙瓒是破口大骂。最后四个人一起就都被杀害了。那当然后来刘瑜被杀以后，这个矛盾啊就转成了公孙瓒
1: 和
0: 袁绍之间的关联
1: 了。
0: 而且袁绍曾经把公孙瓒的一个兄弟派出去打仗，死在战场上了。公孙瓒就认为我兄弟是让你弄死的，我就必须跟你干到底。结果俩人就非常大的矛盾。结果公孙瓒不是这个袁绍的个儿。不是他个儿怎么办？他就自己啊住了个城，他就死守在这个城里头。这个城相当于在今天什么地儿？它叫易经高楼。这易经高楼大概其在今天的河北的雄县，相当于今天的雄安新区了。他住起来这么一个小的城，城外头有十重壕沟，城里头上千座高楼互为连通，基本上想破城太难了。但是您猜袁绍怎么破的城？地道战。袁绍挖地
1: 道战，
0: 对，而且袁绍这判断方向判断的非常准，直接就能挖到公孙瓒所在的那个易经楼的那底下。哎，所以公孙瓒一看大势已去，他也就没什么反抗的理由了，也没什么反抗的实力了，杀了自己的妻儿，最后就自杀了。
1: 哎呀，
0: 哎，跟《三国演义》里边略微有点像，《三国演义》最后他应该是自己把这楼点燃了，自焚了，相当于没有杀妻儿这么一个细节。哎，所以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演说。看《三国演义》，您可能还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仗义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您看他杀刘瑜的这一段，多多少少也体现出了他的一些这个野心或者什么之类的。
1: 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郦道元。
2: 我这有一小段音频，我们先听一下。
3: 北魏年间，一个男婴在河北涿州降生，他就是郦道元。少年郦道元博览群书，对山川河岳的脉络充满好奇。青年时期，郦道元步入仕途，接触到大量地理文献。中年时期，郦道元足迹遍及北方，用脚步丈量大地。他决心为水晶做柱，开始了艰苦的编纂工作。历经多年，水晶柱终成巨制，内容包罗万象。527年，郦道元在赴任途中遭杀害，为国殉难。一部水晶柱，半部中国史，郦道元之名永存。
0: 他也是范阳人，那字善长，从小就好学，博览群书，当官也是。他其实有的那个史书是把他算作酷吏传里的。这个酷吏，大家一说酷吏，可能想到周兴、来俊臣，但是古代对于酷吏的定义，大家还是得稍微的看一看。可能他就是为政特别的严猛，哎，秉法清勤，这是史书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在当地去当官的时候，而且还重劝学教，就等于把儒学。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然后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所有那些山匪一听郦道元来了，都不敢当贼，不敢出来。所以您说他得多厉害？关键人家最最有名，流传到今天的是给水晶做柱，这一点太厉害了。后来呢，到了他的晚年，这个雍州刺史萧宝寅慢慢露出了反叛的迹象，朝廷就派他去巡查去，结果他在半道上就被围起来了，围到这个阴盘驿这个地儿，在今天陕西大概是华山附近。结果被围以后，他缺水，没有水，他就掘井找水喂果，结果后来这贼人就冲进来，把他们一家人都杀害了，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弟弟，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全都一并被杀死在了这个位置。虽然他也去世吧，但是他留下了这个水晶柱，确实是为我们研究今天，就当拿北京来说啊，北京地区这个水利发展，包括河渠的这个流向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河流原来故道的踪迹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资料。
1: 这个郦道元如果还有详细，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再说一下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1528说了，杨征老师说的对，历史重演，相似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由后人来评说。
0: 是是是。
1: 从东汉垦兴农田到三国割据纷争，再到两晋南 南北朝的风云跌宕、乱世岁月的一众人物，层层晕染出北京城最初的烟火与风骨。有人兴修水利，深耕沃土，夯实幽烟民生根基；有人执笔注史，留存文脉，定格山河风物；也有枭雄、忠臣和文人交织，在幽州大地演绎权谋和忠义。那些被演绎改写的故事，被时光封尘的人物，都曾真实地镌刻在北京的城市年轮中，乱世终落幕，风骨永留存。我们今天的历代帝王与北京城之捍卫风骨之旅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讲，
0: 都没有讲到，
1: 下一次我们继续请杨振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下期继续来溯源古都千年底蕴。谢谢杨振老师，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7: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8: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7: 你看初夏时节啊，咱们蔬果飘香，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8: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2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7: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8: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斌。苏老师欢迎您。
9: 主持人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10: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8: 好，欢迎二位哈。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1: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 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五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九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傅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7: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我们有讲到很多蔬菜的新品种啊。确实我这几年逛超市有一个特别新奇的发现，发现咱们超市里边生鲜区特别像逛这个植物园，有冰淇淋萝卜呀、棉花糖南瓜啊、板蓝根青菜，还有这个平嫩菜市场里边这些普通品种的蔬菜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今天我们也正好请到了通州基地的郭宇厂长啊。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今年的北京蔬菜品种示范活动上共展示了2208个新品种，肯定包含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品种。那我们就和郭厂长一起来聊一聊它们的名字和外观口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和菜市场里边常见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郭厂长，
10: 哎呀，这个咱们今年这个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
8: 嗯，
10: 这些品种呢，就是从那个命名是从它的外观呀、啊，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
7: 嗯，
10: 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嗯、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
8: 嗯、
10: 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
8: 嗯、
10: 就是很、
8: 嗯、有纹理是吧，
10: 对，有纹理、嗯、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纹理。
8: 嗯，
10: 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
8: 嗯、
10: 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
8: 嗯，
10: 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
8: 嗯，
10: 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
8: 嗯，
10: 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
8: 嗯、
10: 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那个棉花糖南瓜。
8: 嗯，
7: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10: 对，
7: 它就是特别甜，瓜纹也是清香，黄红相间，像彩虹。
10: 对, 对, 对, 对, 对，
7: 甜度也特别高。
10: 是的是的。
8: 嗯，
7: 你看这些新品种是不是都是专门经过咱们改良的、
10: 嗯、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进行改良的，把它一些这个不好接受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
7: 嗯，
10: 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8: 嗯，
10: 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
8: 嗯，
10: 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
8: 嗯、
10: 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

0: 定向的这个产出。
1: 嗯，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我们是下降了还是增加了呢？
0: 嗯，这个咱们因为专家研究完之后呢，他这个从培养和这个种植方面来说呢，是要它让它下降的，更利于老百姓的这个种植，因为最终是普及到老百姓手里边去种植嘛，
1: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不只是成本下降，而且口感上还同样还要增强的。
0: 对，
2: 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新品种的一些蔬菜，但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想，白菜不如白菜哈，比如说大白菜、小白菜呀、娃娃菜呀、奶白菜，其实都属于白菜类哈。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今年我们白菜上新都有哪些特殊的一些品种吗？
3: 我们的品种应该是保持一个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生产、四季功能都能供应的一个系列品种的一个状态。像比如说我们秋天的传统的这种秋播大白菜啊，比如说我们原先就北京新三号品种，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又推出了这种抗根种的新三号类型的，就是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针对这个根种病的抗性。
2: 那各种病的抗性，
3: 这样的话就在中国这个北方啊，包括高原高山好多地区，它能够在一些各种病的地区进行播种。夏天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耐热耐雨水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这种金安快餐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季节可以进行栽培和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品种。
2: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快菜是吗？
3: 快菜，对，今年快餐

0: 几年我们吃快菜吃的还挺多的，是吧？
1: 你看刚才说这么多菜，他们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苏专家，
2: 那么快菜其实我们从这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它生长上它长得快，
0: 嗯，
2: 那么它当然它品质上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实际上它就是口感特点就是口感比较脆甜，
0: 嗯，
2: 然后炒起来比较软糯嫩。那么它整体上这个品质和口感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白菜好一些。
0: 嗯，就是说它炒着吃可能会口味更好一点，是吗？吃其实也有多种方式吧，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涮火锅，像这种菜适合涮火锅吗？
2: 对，这个是多用途的，涮火锅呀，清炒呀，
0: 嗯，
2: 包括就是好多地区去蘸酱吃啊，都可以吃，
0: 都可以，是吧？你看我们的网友一米阳光问说，这个新品种的白菜和老式的大白菜在口感上又有什么样的？

0: 那么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
1: 嗯，
0: 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
2: 嗯，
0: 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1: 嗯，
2: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2: 嗯，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是不是？苏专家。
1: 嗯，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0: 应该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

0: 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
1: 嗯
2: 嗯，
0: 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
1: 嗯，
0: 还有这些番茄呀、白菜呀，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
1: 嗯，
0: 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1: 嗯，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0: 对
1: 七鲜啊，
0: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1: 嗯嗯
2: 嗯。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
0: 对，
2: 哎，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
2: 嗯、
0: 这些都属于野

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呢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

0: 有白菜可以吃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的生产的一些品种。
1: 嗯，
0: 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
1: 嗯，
0: 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
1: 嗯。

0: 低，
1: 嗯，
0: 然后消费人群也少，可能就没有流行起来。
1: 嗯，
2: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1: 嗯，
2: 对
0: 啊，
1: 不仅仅是新品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比如说京郊的蔬菜大棚去看一看，完全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景象了。
2: 嗯，
1: 今年咱们的一些示范的活动哈，集中呢是展示了。

0: 这些技术推广出来之后，它能在这个岛上种植，就是为咱们那个官兵们也是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嘛。
1: 哎，真的是，技术输出了。
0: 对。

0: 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1: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2: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是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经济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我们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新书。强老师您好。
1: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玉明老师的这本书

二就是在恶作剧，我们可以想想啊，那些神仙啊等等啊，正儿八经的喜滋滋的赶过来要赴这个蟠桃宴啊，多数人还要先到这个瑶池啊，给这王母娘娘眼里谢恩。可是呢，来到这宴席堂上一看，哎呀，剩下的都是这个孙悟空用剩下的残余了啊！那时候那些人肯定脸上这个表情，那个傻傻的。骆先生说，想起来令人快乐无比。至于大圣呢，哎，拿了百味八珍佳肴一品，走入长廊里，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的痛饮一番，那当然也是更畅快的事儿了。说完孙猴，我们再说说八戒。时常大而贪吃，是猪八戒的天性。

0: 台说了一番话，玉帝大开金阙瑶宫，请我做了首座，立安天大会谢我，却方辞驾而出。骆先生说，如来啊，道行高深，那不用说了，他预告众人啊，根本性缘毕竟寂灭，同属空相，一无所有，哎，显得很有学问。但是在安天大会上，哎，他做了首席了，他还是感到骄傲的。那各路妖魔呢，算计着要吃唐僧肉啊，是不是属于吃饭的问题，可能会有争议。不过呢，骆先生认为他把这个要吃唐僧肉的事写在这儿也不离题。在这个西游记100回的故事里呢，唐僧让妖精给逮去好多回。除了有些妖精想和唐僧这个成亲然后耍耍风月之外，大多数都是要吃他肉。可是呢，没有一个吃成功的。为什么呢？第一，过程太讲究了。差不多每个魔头抓到这个唐僧之后，都吩咐小妖把他洗一洗泡一泡，有的呢还要让他饿一饿，把体内的废物给排尽，是吧？这就当然需要时间。第二呢，就是很多妖精啊喜欢炫耀，逮住唐僧以后不马上动手，还要下帖子啊，请这个爸爸妈妈或者其他相知相好朋友一块儿啊，共享这个长生机会。那不管哪种情况，都给孙悟空啊留下了机会，甚至让孙悟空能够啊东奔西走求爷爷告奶奶，最终把师傅给救了。那一般文章呢写到最后就需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了。骆先生写说，我想啊，妖精的失败告诉我们一条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好东西一定要赶紧吃掉。
1: 别留着，
0: 对，别留着，赶紧吃掉就完了。下边呢，我们来请红九兄啊，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呀？说一说沙僧的沉默。因为刚才您看，我们提到吃饭问题，我们就只说到悟空，说到八戒，说到唐僧，还说到众妖魔，唯独没有提到沙僧。
1: 哎，沙僧好像比较低调哈。然后，如果读完一部《西游记》啊，眼倦回思，你可能不记得沙僧到底说过什么。师父。
0: 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 对，就是他并不是完全不爱说话，但说了等于没说，这是一种很高境界上的沉默。当然了，从人物性格的色彩配伍来说呢，悟空跟八戒性格非常鲜明，是吧，一个特别活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贪吃好色，贪吃就性格特别的，是吧，不负责任这样的。唐僧呢也非常富有特色，剩下这个沙僧的好像存在感差点，是吧，平淡一点，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0: 对，
1: 不能每个人全都是红花啊，
0: 就
1: 它得有绿叶。
0: 对，就我们说了，满天星光灿烂之后啊，你就看不见月亮的那个漂亮。
1: 哎，对，没有对比了，是吧，这样容易调和，不然就太闹了。但是从沙僧本人来说呢，他的沉默不起眼儿，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呢？作者说，小时候读《西游记》啊，很不明白沙僧为什么要遭那么大的罪。他不过失手打破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800，贬下界来还不够，竟然呢又教7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肋100余下方回。
0: 这真是，这有点太欺负人了，
1: 是吧？
0: 玉帝太欺负人了。
1: 他说我自己干家务活不在意，也曾。
0: 打碎
1: 那个盆碗啊，
0: 这是骆先生说的啊。
1: 哎呀，想起沙僧来不禁一噤、啊、说这家伙我老爸要是玉皇大帝，那不就毁了吗？后来才明白其中缘由。首先呢，沙僧当年在天宫的职分是
0: 卷帘
1: 大
0: 将
1: 啊，那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亲信侍从啊。卷帘大将这个名目不是作者胡诌出来的，根据专家研究啊，古代的宫廷中确有这一类的职官啊。就是五代时，王昭远就因为受到后蜀国主孟昶的钦点吧，被认为卷帘使。明太祖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上也设有卷帘将军二人，想必天宫里也有这类的官职。卷帘大将管不了多少事务，是吧，却不能说不重要。因为他以一种端庄和恭谨的姿态体现着君王的这种威仪，
0: 就是
1: 脸面，
0: 对，就是背景，说白了，
1: 哎，背景，
0: 哎，
1: 是吧，但是得有那个气势啊。
0: 是，
1: 而沙僧犯事的地点又是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那可是佛老菩萨和四方仙翁尊身云集的一个盛大宴会啊，那是特别 要脸面的一个场合，沙僧你走神儿，却把一个玻璃盏给打碎了，
0: 给玉帝啪啪打脸，
1: 是吧？那你这家伙，那皇帝老儿恼羞成怒啊，叫他永世不得好过，这真够狠的哈。唐僧呢，三名徒儿曾供职于天宫，也是因为犯下了罪过而受罚。那孙猴子呢，是两回大闹天宫，搅得神佛世界昏天黑地的，算是轰轰烈烈了。他虽然最终失败了，被压在五行山下几百年，可从不以此为耻啊，动不动就在各路妖精面前说啊，俺老孙曾大闹天宫，是吧？这个感觉好像很厉害啊。八戒呢是调戏嫦娥，说出来呢好像不太体面啊，但也不是见不得人，是吧？那天鹅那谁都想是吧拜倒在石榴裙下。男儿好色呢，有次约风流啊，纵使上不得正经台面，私下里可能有些人觉着，哎，也能理解似的，是吧？

0: 是吧？好汉不提当年勇，况且是那么尴尬的事儿。哎呀，藏着嘴脸，少说话吧。这可能也是低调的一个原因，
1: 没错，
0: 是吧？尽量就别提那茬了，
1: 就没有一个能够值得夸耀的，哪怕是错误。
0: 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沙僧做妖精之后以吃人为生啊，
1: 嗯，
0: 似乎是破坛子破摔了，是吧？有几分凶煞之气。沙僧挺可怕的
1: 啊，这流沙
0: 挂着头骨是吧？
1: 对，头骨嘛，一圈骷髅头。
0: 哎，你看他耍完那个物件，那都是穿了九个骷髅啊，
1: 嗯，
0: 毫不吓人啊。近些年来也有时尚女子用骷髅图案做装饰扮酷，那叫臭美。沙僧是绝非如此啊，他要的是威风啊。可这一圈。

0: 解说为命数，唐僧必须十世修行才能得正果。然而你一定要为他是吧欢呼鼓舞吗？是吧，你看到曾经吃过自己的妖怪还感激涕零吗？不合情理吧，至少反正人之常情，不太合情理。再说取经的小群体，唐僧固执爱唠叨，孙悟空呢到处逞英雄，八戒呢特多小心眼儿，谁也都不是好惹的，沙僧往事不堪，又没有太大的本事，自然是老实为上吧，谁的建议他都得附和一下，起了争执呢他在旁边听着，多干活少卖嘴总是不错的，就是默默者存。杨雄在朝解当中有云，默默者存，意思就是说沉默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沙僧未必读过此文，但道理他是懂的。不过这个沙僧啊也有坚持己见的时候，那就是反对半途散伙啊，你们说散伙我不同意啊。第40回写唐僧被红孩儿拐走，孙悟空跟八戒都说此时就该散了，沙僧却苦苦相劝，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他认为自己前生有罪，唯一解脱与再生之路就是听观世音的指点，保护唐僧求经，以求将功折罪啊。取经成功，他的羞耻和苦恼那就洗刷干净了。最终这个沙僧得封金身罗汉，等级好像不是很高哈，
1: 不太高，
0: 但形象确实很有光彩。
1: 对，
0: 那你也能够上台面了是吧，金身罗汉呀，
1: 听着怎么也比净坛使者要强一点。
0: 要说打碎个玻璃盏是什么大罪，也真算不上。糟糕的是沙僧在华贵的宴会上当众出丑，让

0: 不济。那在早期故事里呢，比如说像宋代啊，就有这个大唐三藏取经诗画，这里边取经队伍就是只有唐僧和孙行者，另外加一匹马。甘肃榆林西夏时代的石窟壁画所画的这个取经图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猪八戒和沙僧那是后来啊让人给加到故事里的。那这唐僧还可以说哈，这猪八戒岂可小觑啊，就是因为正因为有了他，所以这漫漫长路啊，郁闷的取经岁月，他才充满了至于难分、爱恨交织、无穷尽的争执啊，才显出了鲜活红火的气象。所以啊，这个骆先生在这儿给了一句话，正可谓一头猪救活了一本书。我后来他这个、我读这个的时候，我真想来着，我想哎，《西游记》，我们想要如把猪八戒删去，就是
1: 少了这种幽默喜剧的、
0: 对对对，插科打诨的这种哈，就少了这个什么。而且他的那插科打诨好像还不是那种被培训之后的，他是那个自带，自带天赋自带。为了跟猴子的形象相配合呢，这个新成员应该就是具有动物的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是猪呢？哎，这就来到了我们这篇文章的这标题了。为什么是猪呢？骆先生说呀，其实在中国的志怪故事传统里，猪本来不是活跃的角色，偶尔能看见的，像这个唐人《闲怪录》里头有一个乌将军记啊，乌就是乌鸦的乌，乌将军记写一个公猪啊，不是公主啊，公猪好色，然后让这个郭元振给杀了。但是呢，那是个野猪。猿人啊，有一个杂剧就叫《西游记》。从这里边看呢，猪八戒的原始形象也是野猪，是一个菩萨的坐骑。但是小说《西游记》里出现的八戒呢，给人的感觉更具有家猪的特点。所以呢，骆玉明先生说，这可以算是文学史的演变吧。家猪啊，历来其实是很难进入文学世界的，因为它跟人的日常生活太亲近了。我们看家字儿怎么写呀、啊？上边一宝盖啊，这就是家的这个本身这个房屋的这个意思，底下是一个屎字儿啊，就当猪讲。那关于这个先人造字的理由啊，解说有两个，一个是认为古人所居的地方经常是下层养猪，上层住人。在今天的西南一带，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样的这种布置，字像其形啊。那再有一个就认为猪是一个家庭最基本的财富，有了独立的家庭才可能养猪，所以有猪才有家。是不是您觉得后一种解说比较好玩呢？您想小夫妻成家立业，先得养几头猪，然后猪渐渐的肥弱起来啊、那就是希望在成长了。到冬天要过年了啊，猪被宰的时候嗷嗷的这个叫唤声，那简直就是幸福降临呐、猪呢，它是极其可爱也是极其现实的，人们对它都太熟悉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赋予它任何浪漫的色彩。反过来说，猪呢也就代表了人类生活中最世俗、最平凡、最贪图眼前享乐的一面。所以啊，我们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当猪八戒啊转了一个天蓬元帅的弯子啊，以这个大言不惭、生气勃勃的夯货的形象登上西游记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代表了中国文学多么伟大的进步啊。取经的师徒四人里头，孙悟空啊那算是游戏主义者，因为在他的眼里头啊，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由的玩耍。
1: 对
0: 啊，所以取经虽然也是被迫的，但是呢哎，降妖除魔不妨被视为好玩的游戏，也因此只要这个妖怪啊肯叫他外公的话，他不为难人家。那唐僧呢是一个近乎执迷不悟的理想主义者啊，那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抵御住女妖精的那个定力尤其是不容易的。但是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呢，哎，这些就全是荒诞的，上什么区间取什么经啊，在家陪老婆劳动致富那才是正经的。极致到了取经路上啊，那眼前的东西不论是好吃的东西啊，还是和女妖精或者仙子耍一耍呀，他都不愿意轻易的放过，他不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明天用 哲学语言来描述，就是生活在当下。这就是生活在当下的猪八戒。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游金梦》。我们开始介绍了这本书《游金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0: 是，
1: 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个金字招牌，
0: 哎呀，出了无数有名的文学作品。
1: 哎，但是这本书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0: 对，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学术的东西，
1: 是，
0: 但是你要更实在要靠的话，你可以靠到

0: 新的产品线了，
1: 哎，新的产品线了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吧。
0: 对，有空的话可以去实体书店去转一转、嗯，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外，又出了哪些新的书。
1: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强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时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岁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3: 我是常思。
2: 今天呢，常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心理事儿啊，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先做一介绍啊。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啊，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母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2: 近期呢，有一个电影非常的火啊，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呢，看哭了好多人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哈，就是基于埃里克森理论来叹息老年的心理和解。其实呢，这个话题听起来比较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老人啊都会面临着心理孤独，是吧？
3: 嗯，
2: 你比方说，尤其是很多高龄的老人，思思啊特别有老人缘，我们一去养老院的时候啊，他就能跟老人就是大概在90岁左右啊，或者100多岁，能聊好几个小时，都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确实我们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真情流露啊，它没有这些花花哨哨的啊，也没有说那种这个巨大的一些事件，但是呢于平淡当中见真情啊。思思这部电影看了哈？
1: 看了。
0: 有什么感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1: 首先就是一直哭。
0: 一般都说是不是一包纸巾够哈，大家都在说这个问题。那你是被什么感动了呢？
1: 你知道我第一次哭的场景就是那个南芝不是得了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后来他见到了那个舒柔，然后说你还记得那个腊肉吗？
0: 好吃，我接着记。这是一个泪崩的点啊。这个导演以前是拍纪录片的，所以他呢拍得很真实，你看起来好像感觉这个人真的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一样。电影里的阿嬷啊，他们叫阿嬷，潮汕人嘛，打动了无数观众啊。他的这个行为背后其实反映出了很多心理层面的东西啊。咱们经常会提一个这个理论啊，叫做埃里克森理论。既然今天咱们会用这个理论去分析，不妨先解释一下吧，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埃里克森理论啊。严教授您来。
2: 好，那个埃里克森呢是这个犹太人啊，他也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有人呢说他是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个代表人物啊，也有人呢把他放到这个发展心理里面来说。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他提出的这个心理社会发展的这个八个阶段的这个理论呢，应该说呢影响非常之大。他的这个理论呢其实是对应的那个弗洛伊德以前提出来的叫这个性心理发展的这个八个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呢弗洛伊德的理论呢可能更多的是强调了人的这个本能和这个欲望，而埃里克森呢他更多的是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人格形成的这个影响。在他的这个八个阶段里面呢，其中第八个阶段就是关于老年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称之为叫整合与绝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整合与绝望，
2: 对，
0: 听着就挺绝望的。这个阶段，大概理解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2: 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不过我看到说，后来这个埃里克森的这个太太，在埃里克森去世之后，在他太太去世的那一年好像又补充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呢好像后面大家很少说，一般呢就还是说是八个阶段。那么这个第八个阶段呢就是针对于老年人生活的这个时间来说的。
1: 如果一位老人长期停留在某一个未解的心结上，可以理解为自我整合的失败或受阻吗？
2: 其实呢他这个就是说整合和绝望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进入到老年期之后呢，会对自己的一生呢，他会进行一个回顾。在这个回顾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一个人能够整合自己生命过去的各个阶段的这个碎片，然后能够形成一种比方说完整的一个线条，或者是形成一个对于自己生命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呢，他就能比较好的那个面对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但是呢如果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回顾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种生命的意义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对于纠结于过去的这种遗憾呐、失败呀、然后呢人呢可能就有这种就是悔恨的这样的这种心情。那么如果难以走出的话呢，其实这个肯定会影响到老年期的这个生活，影响到这个心理状况。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这个乔批啊，它是连接亲情的一个纽带。那老年人出现这种对物品的过度依赖啊，比方说曾经收到那些信呢、是吧，或者照片啊， 或者一些旧物件啊，这个背后是不是一种情感的代偿？
3: 对，我记得也是我跟燕教授啊曾经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说老年人囤积啊很多物品的这样的情况。尤其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燕教授曾经说，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家的书房里面就藏着很多他的笔记。然后呢，那个我们。

0: 也问他说，那如果您家人说，哎，把这个疼一疼哈、啊，您怎么样？他说，那我肯定不高兴，那我绝对不允许。那其实我通过这个就能想象到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它是一个笔记，它是一封巧批啊、它是很多书信的往来，其实浓缩着我们很多的情绪情感还有回忆在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舍不得扔，或者说我们把它视为珍宝，像阿嬷就他已经就是老年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身体状态已经不好的时候，他也守着一箱子那个乔批、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也对上一期节目就有了更好的解读，就是它真的不仅仅是笔记，是一个你肉眼可见的这种实物，它是包含着我们一整个人生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能理解到老年人他视为珍宝的这些所谓你认为的好像是破烂一样的东西，那其实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能理解他，你就能尊重他的做法和选择。所以通过阿嬷的情书，我看到这个场景真的是回想了我们那期节目。我也会觉得我们年轻人想办法的其实不是说怎么帮老人去处理看起来那些堆积的物品，而是我们怎么去安放我们老年人他们内心当中去安放的情感和回忆。
1: 说实话，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呢就是孙辈儿，然后去看这个阿嬷藏在阁楼上的这些叫乔批啊，那时候叫乔批那些情书，因为那个地方在我看起来啊，可能普通人是不能上去的。
2: 对，
1: 他是先让他的这个舅舅吧，然后调虎离山，把这个阿嬷给调出去了，然后自己跑上面去了，
2: 偷摸上去了
1: ，后来不敢承认，说家里进贼了，是吧？就可见那一块是阿嬷内心独处的这么一块自留地啊，不允许别人去触碰啊，甚至我看的意思，别人可能都没看过这些信件，是吧？所以你说，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吧，但是真实生活当中
2: 有太多不美好了，
1: 对，也许永远和解不了，
2: 没错，
1: 是吧？你看咱们做这安宁疗护，为什么咱们说四道呢？很多人其实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不给这机会，永远憋在心里不会去说，不说能行吗？
2: 不行吧。
0: 对，情绪是需要有出口，而且需要去处理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像鸵鸟一样不说，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他在心里面他会加工很久，而且呢，我们说压抑到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他在遇到一些场景的时候，他被激发被调度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跟原来的情绪也不一样了，他会变得更膨胀，会更基数级别的这样的增长。所以特别是我们说心理学当中会有这种情绪的这个分值分数，我们也会把正向情绪分分类哈，就是它是打多少分呢、对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负面情绪，其实比如说愤怒啊，像是这些类似负面的情绪的话，它都是有相应的分值的，只不过对应不同的事儿，对于每个人来说又有区别。然后你也请大家猜一猜哈，其实遗憾呢、愧疚啊这件事情，到底它跟愤怒憎恨哪个级别更高？
2: 愧疚，
0: 对，愧疚的级别是非常高的。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能够把我亏欠谁的，我对谁有愧疚感，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及时合理的做补偿啊，或者做处理啊，你一直压在心里面以为没事了，或者当事人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处理，替代去处理，包括说比如说像常思，我在养老院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跟老人去聊一聊，他把这件事说出来，对他来说都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2: 对，
0: 所以倾诉的这件事，大家不要小看，好像就说说而已。那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他正常的这种沟通的渠道可能没有建立的那么完善的时候，那么假如说真的有一个渠道说我想说一说，我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对于老年人帮助是很大的。
2: 是不是独居老人往往会更缺少倾诉对象和情感支持？
0: 对，那要看他就是独居，独居只是他的居住的一个状态。 要看他的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我只是一个人住，但是我楼下就有好多老伙伴，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就独居老人他只是一个他一个人住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看他其他社会支持是不是比较完善，有没有老伙伴可以跟他一起聊天。

0: 去旅行，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要划分清楚。
1: 其实我发现有些老人啊，他可能嘴上说放下了，不提了，过去了，但他心里往往就是压抑感会比能说出来的人更复杂更严重。这时候作为家人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该怎么当好这个倾诉，就是被倾诉的对象了。
2: 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老年人说不说可能还得看对象。
0: 对
2: 对，因为有些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说的话呢，他还不如不说。因为说了呢，比方说说听的对象不理解，不能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一个回应的话，其实这根刺不仅没有拔出来，可有可能会扎得更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我们跟我们的预期相反的情况。所以合适的对象很重要。当然呢，就是刚才那个石老师说到了，就是有一条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社会网络、社会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的这种社会交往越多、社会联系越多的时候，你越有可能遇到合适的这个倾诉对象。
0: 对。
2: 但是当你的这个网络越小，你越没有什么人说话的时候，你越不可能找到这个合适的倾诉对象。
0: 对。所以我印象里面，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阿姨，她当时跟我们一块录就是老年的一档电视节目，然后她当时就说，我们就以为她是一个孤寡老人，因为她说自己的房子很大，她可以允许外卖员呐、或者年轻的没有地方住的孩子们免费住在他们家。
3: 哇、
0: 有这么多房间。然后我们就在想，那这一定是个孤寡老人，因为跟没有子女的话，他可能也没有爱老伴儿也去世了嘛。然后后来发现他五个孩子。
3: 五个孩子。
0: 对，所以我们就说你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就这件事情，就我认为真的都可以拍一部电影，像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都有好多反转的。然后当时就以为没有孩子，也老公确实不在了嘛。然后就发现这个孩子呢，有在国外的，有在外地的，北京至少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是这位老人，他跟不是孩子不孝顺。是因为他孩子每次来见他的时候，他都是很愤怒的跟孩子讲话，他而且就让这个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宁可少来两趟，因为真的不知道跟妈妈怎么相处。所以这是个相处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只关注说，你看这孩子白养了，这孩子不孝顺啊，或怎么样，但事实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情感表达能不能让对方去 get 到你真实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像所谓的独居老人，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心里话给反向输出了，比如说就像年轻人一样说，哎，那个你想不想见我，哎，我才不想见你呢，就是这个就叫反向输出。明明我想怎么样，我要说相反的话，哎，你觉得这个好吃，难吃死了。对，你看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记得有那个孩子，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是他拎着这个水果去看他的妈妈，你知道他妈妈一个举动，我们就大概能明白他们相处状态了，又扔出去，扔，
1: 天哪，
0: 就是把所有的他买的香蕉苹果全都扔出去。然后大家以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愤怒的表达哈，就是这孩子肯定跟妈妈有什么这个隔阂哈，不是，妈妈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这个老人他说，他买这么多肯定会浪费，我扔出去他下回不买了。
3: 哇，
0: 对，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像阿嬷的情书里面讲的老人的这些故事，他真的他不是说编出来的，他是长出来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我们编都编不出来，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为什么电影感人，因为它是真事儿，而且还有就是你平时见不到。
3: 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看完之后是不是会心里更难受，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伴儿。
1: 对，我觉得电影中的阿嬷至少有一份家书在流动，有来有往，但是现实中有很多藏情书的阿嬷，那封信永远都是沉默的，单向的。
3: 是，
1: 当老人对过去的执念缺乏社会支持时，是不是更容易陷入反复回想的循环啊？
0: 我是这么想哈，就是人的情感它是需要得到共情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想就好像是看了这个电影会不会对让我们的父母啊他会更难受了，他会想起他自己的老伴啊，想起过去年轻的生活。其实能够让他有共鸣的这样的出口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也是人类情感当中很特别的一块。那动物的话我们就说生存下去，生存本能，但是人类需要有共情和情感支持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部分。我记得就是在曾经有一个 就是采访他提问说为什么短视频横行的时代，然后我们大家特别年轻人啊，他会买票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是讲我们的老一辈很长情，而且没有特别复杂的叙事和没有那种大场面的电影，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让我回想起来，就是我们年轻人其实他并不是只需要短视频的刺激，
1: 对，
0: 和投喂。他们也是需要内心有很多情感需求是无处去安放的，就是也是需要这种非常朴素的情感去跟他们有连接。那换句话说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的故事不是没人听，我们年轻人，当然我不年轻了，就是年轻人是想要去听的，他们只是没有出口，或者说因为聊着聊着就扯到了一些大家都很不愉快的事儿，比如说什么时候结婚呢、啊？你工资多少钱啊？这些琐事上面，而我们内心深层次的情感的那些需求，是我们要通过一种方式，大家是可以连接的，只是好多人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叫就是原始人生活的这个区域有一根骨折了又愈合的腿骨，这个就讲述是人类最基本的这种情感连接。按照原始社会的话，就是腿骨断了以后是没有生存能力，是需要同伴来帮助他去恢复和投喂食物的，帮助他找食儿，他才能活下去，还有帮助他能够安全，对吧？因为这样是很容易被野兽给攻击的。所以发现为什么原始人他的腿骨竟然能够恢复能够愈合，就说明人是有互助的。对，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阿嬷的情书它在我们的情感上面也算是跟我们有了一个连结，和对我们的那种没有表达或者说压抑过的那种深层情感需求，它是跟我们有互助，能帮我们抒发，能够帮我们用电影的方式来表达。
3: 所以我特别想跟怡坚教授讨论一下，因为您看啊，您刚才提到了说自己也喜欢这个收藏一些东西是吧，然后可能也见过一些老人他会收藏一些东西，就是尽管伤了他的心，尽管在那个时候他是过不去的，但是那些物品我还是要留下，因为他是喜忧参半嘛，他曾经这里面是有一些爱意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选择的时候是要真的在那一刻，比方像舒柔一样，我就把他东西全都扔掉，我就不想这个人了，是吧？我不受这份刺激了，还是说我就像舒柔这种选择一样，我给他找一个地方
1: 藏起来，
3: 给他藏起来，然后时不常的可能自己还上去怀念怀念。
2: 其实呢，就是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情景啊，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说，人的这个情感它是很复杂的，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实际上呢，就是前面的那些乔批呢，它体现了那个木生呢对于这个舒柔的这个爱。大量的这个爱呢，它都应该说是以这个乔批为媒介在那里藏着的，而这种过去的这种爱呢，对于人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滋润这种影响，我觉得它是会很深远的。如果是真正的能够理解就是过去已经有了这份爱的话，不会轻易的把它丢掉，因为那个呢也是构成自己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是要扔掉的话，实际上呢有点相当于是要跟自己过去的这个生命这个情感呢一刀两断，我的理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但实际上呢，情感呢有的时候说要一刀两断是很难的，所以呢我想呢这是他仍然留着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呢应该说呢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中呢对于过去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还有我们保留的一些媒介物或者是信物呢，都是富有意义蕴含有情感在里面的。我们留着它呢，其实呢它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呢以一定的这种意义，我们在有可能回忆过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能得到某种情感的这种满足。虽然呢可能就是说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联想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也会有痛苦，但是呢痛苦呢并不是说一直没有痛苦呢就真正的好，我觉得其实呢痛苦也是我们的这个情感中可能应该要有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可能只有经历了这种

0: 痛苦呢，我们才能更珍惜就是那种美好那种爱这样的这种情感。
1: 对，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回忆一下，就包括现在正在高考哈，你还能回忆出你高考当时的心情和细节吗？好多人回忆不出来，因为压力太大了。
2: 是。
1: 所以我想说的是，人其实你不管这个物品在不在，这个照片在不在，这个乔批在不在，你人脑还是有自动屏蔽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有一些记忆或者说一些情绪给压到潜意识里面，你不碰它它就出不来，它就能在你的内心深处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对，但是你那个痕迹还在，能调动出来。所以我的感受是，其实外物像这种有形的物品，你到底是要给它处理掉啊，还是说我要留下来，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在人的大脑还有我们的情感，它到底是你尘封下去，还是说你就把它保留着它的一席之地，它给它留一个位置，这是两回事。所以我倒觉得，真正的这种爱的反义词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恨，而是忘记。就想不起来了，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我在想，一个人能特别勇敢地把他的这一段跟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记忆完全都是给从脑子当中给抹掉，或者说把这个人的所有的痕迹，把我家里面包括他的这个照片啊留下的痕迹味道全都消除，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才是爱的另外一个非常对立的一面，就是让它消失不见了，我不再想起来，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的。那不妨这个话题我们也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再极端一点啊，就是你是否愿意假如说有一件事情让我不愉快或者是伤了我的心哈，那你是否愿意把那段时间的记忆那就完全的消除掉？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吗？假如说有一种突然有这么一个选择，
2: 神奇的能力是吧？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2: 黑衣人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就把燕教授说的痛苦可能也是你的美好的回忆，就把这句话我觉得给解读出来了。因为不一定美好的才是美好的回忆，不愉快的未必是真的是不愉快的回忆。
2: 哎，人是很复杂的，对，人也必须得有一个对比才可以，没有痛苦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快乐呢，是吧？它都是双刃剑啊，当然这是哲学的范畴。
3: 其实电影中的阿嬷最终等到了那封信，
2: 等到了，
3: 但是现实中其实很多人是永远等不到那封所谓的信的，
2: 等不到。
3: 那心理和解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呀？就是一定要等到这个结果吗？
1: 你知道脑补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对，你知道就
2: 像自己骗自己。
1: 我就在看阿嬷的，就是他误解了是不是木生他又有了新的家庭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留着那些乔批，他为什么就没有把关于他的痕迹完全都清除掉？我不是恨他吗？我不是有愤怒吗？
2: 对，
1: 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脑补出来说，哎，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我会不会有误解。其实这方面的力量是蛮大的。那心理学当中有大部分的这个关于误解啊，或者说人脑补出来的这样的图形或图像，这个我们都很认。这个就是人确实是按照你的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和阅历还有见识，你会脑补出来很多看着这个已知的，然后幻想出未知的很多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投射。所以我在想，有一些其实就是他还有好的念想，是不是还有好的可能，给自己留一点可能性。
0: 其实就是自己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来解释这个事，然后呢我怎么样来建立起来我对于这个社会生活世界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解读。
2: 好，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啊，思思红酒，感谢燕教授，感谢石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 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读吧。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学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倾听、沉静、放松、
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8: 更懂你。
1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
14: 每逢考试季哈，我想有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啊，以及相互蔓延的焦虑，相互传染的焦虑，那我们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和化解？邀请的嘉宾是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孩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慰还是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

0: 语数外都已经考完了，很可能是喜忧参半。哎，孩子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轻松从容，然后能够把已经考过的就翻篇啊。但是如果心理上出现了一定压力啊，还沉浸在说，哎呦，我今天没有发挥好，哎呀，我跟同学出来一对题，我有一个答题可能答错了，存在这样的懊悔，甚至跟父母表达了比较激烈的情绪，我再考下去也没有用了，我这次肯定名落孙山了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做，怎么来应对？是高考哈，日常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家长都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中考也是倒计时哈，很多的孩子还处在考前那个高压的状态。我们先来说一说情绪的应急处理该怎么做。就是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冲突哈，或者是因为考试成绩的不理想哈，孩子出现了激烈的情绪啊，摔门崩溃，或者说不要管了啊，我学不下去了啊等等，这个时候第一步可能家长不是讲道理啊，而是急救。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急救啊。急救的原则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要先减压，先处理这个情绪吗？
1: 对，一般来说可能就是首先不要把他说的那个话当真
0: 哦，不管他说了什么口不择言的话。
1: 对对，要知道很多时候家长就容易特别把他这个时候说的话当真，哎呀他不学了怎么办呀，其实就不要太

0: 性的哈，或者是对其他人的一种发泄性的语言啊，
1: 对，
0: 不要当真，不要反复跟他强调这个了。
1: 对，不要当真。
0: 嗯，
1: 你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就是今天在这个情绪下，我就是不学了，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他等他平缓下来，他还会学的。
0: 哦。或者他觉得说，哎，我今天考得太糟糕了，
1: 对
0: 啊，是吧？
1: 我就是不行了，
0: 我不行了，我这个成绩可能名落孙山了，
1: 对，
0: 嗯，
1: 我就不行了，我考也考不上，我不考了，怎么、都有可能。但是家长就是第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不要把他说的话当真，
0: 好，你就当没听见
1: 啊。
0: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情绪，
1: 对，
0: 但是不要当真，
1: 对
0: 啊，这是还是你多次在我们节目里提到的涵容，
1: 嗯，
0: 可以是。看到了，听到了，但是不当真。
1: 对，
0: 嗯、
1: 关键是你知道、什么是真，在这个里面、
0: 他
1: 这个情绪根本就不是真。
0: 嗯啊，他这个情绪是一过性的，
1: 对
0: 对吧？是一个宣泄。其实他发泄出来，他心里的那个情绪、反而就疏解掉了。
1: 对、他是用了这样的方式，他可能没有再合适的方式了，激烈的方式把他的情绪去发泄出去。那、这个情绪也是一种能量嘛？当他发泄去。走了，这个情绪也就消散了。那他平静下来了以后，他又会重新回到他的那种
0: 理
1: 智的一个状态，
0: 平和
1: 的状态。对，本来这个是这个阶段孩子的那个
0: 杏仁核主管情绪，前额叶管理性，
1: 他的那个就没有太发展好。
0: 对，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情绪容易波动，就像过山车一样，也是跟他的这个大脑发育阶段有关系的。
1: 对，
0: 他会有一些不受自我控制的，
1: 对，
0: 不受理性控制的。
1: 所以啊。你看
0: 首先不要当真
1: 他的情绪起来了、我们说语言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种
0: 后置了已经是一个逻辑
1: 化
0: 的对理性化的输出
1: 对是所以他就是用了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去表达他就用了语言的输出方式
0: 他有些可能会包括我们成年人哈、情绪激烈的时候、你可会摔东西那是一种更加失控的表达哈、如果孩子只是说他有一些言辞不当的宣泄啊那你就不要当真啊
1: 对是首先是不当真然后第二个是看到他这个不当真以后看到他这个情绪的背后他此刻在经历什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0: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挺难的懂孩子的
1: 对
0: 吧孩子背后的那个心情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接触哈包括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家长听到第一句话就已经不行了
0: 啊就已经崩了啊然后自己的情绪可能就被点燃了
1: 对什么这怎么可以这马上就觉得完全是天塌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重要的修炼是情绪稳定
1: 对
0: 啊情绪稳定是家长的必修课
1: 不当真然后情绪稳定、稳定下来你先稳定下来去体会他这个时候他在表达什么或者你就耐心的等待他自己平复下来
0: 等待他自己平复下来然后他可能还愿意继续跟你说
1: 对甚至他自己平复下来他也知道他还是要学的
0: 或者是有没有那样的过来会跟家长说哎我刚才只是对吧对我只是冲动了一下
1: 有的孩子会说有的孩子不一定说有的孩子也挺要面子的他也不一定要跟你说解释一下刚才那个事儿
0: 所以你看青春期这个阶段是我们人生中可能特别特别要面子的一段时期
1: 对啊
0: 是吧
1: 是啊
0: 是会觉得哎呦什么事儿都不好意思啊特别尴尬呀特别在意别人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1: 是是所以他也不一定会为刚才的事情去做一个解释道歉但是我们知道他在经历什么就行了因为很多时候往往都没有经历到后面家长一听他不学了马上就抱就在这个问题上抱来抱去的反倒弄到最后就越激烈就我就是不学就是不学就顶上去了
0: 这个情绪可能就不断的被激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说有一句安抚的话哈大家可以记下来
1: 比如说哈就是等他平复下来了以后有的孩子就像你说的你刚才有讲说有的孩子会告诉你啊可能我刚才是怎么怎么样那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通常我们就可以说哎谢谢你也愿意告诉我

0: 你现在一定感觉糟透了，这不是你的错，爸爸妈妈在这里啊，那可能就平复下来。
1: 所以我们要表达肯定给你告诉我。
0: 对。
1: 而且认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你现在一定感觉
0: 对，
1: 然后给他一个确定，就是这不是你的
0: 错，对，
1: 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哈啊，这不是一个你的错或你的问题啊，
0: 对，
1: 然后爸爸妈妈在这里，这表示的是一个坚定的支持，
0: 对，是，是的。表达你感谢他的信任，然后并且承认他的感受，然后卸下他的自责，然后最后说我在这里是给他需要的一个安全感，这是人的一些需要。
1: 这是孩子在处在一个情绪比较激烈的时期哈，在宣泄期我们可以给予的啊一个安全感哈，信任和安全感啊，也能帮他把情绪缓解下来哈。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此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1: 孩子考试，一句考不好没关系，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如何用共情替代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兰丽，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一位高三孩子的家长，他说他家女儿目前两天发挥正常啊，他自己的心情呢也比较松弛。他有一个做法是，他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家长啊，互相交流一下，沟通一下啊，缓解自己的情绪，避免这个焦虑呢影响到孩子。最近一个月，他说每天他跟其他的两位家长约着一起去家附近喝小酒，避开孩子的这段时间啊，以免他在家中会忍不住啊情绪爆发啊，或者是多嘴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的存在哈、然后自己的那个焦虑，家长在一起互相按摩一下哈，中年男士互相吐槽一下，再喝点酒，回去就安然入睡了哈。第二天有工作，所以就把有可能发生的这个焦虑和家庭矛盾呢有所转移。通过家长之间的这个心理按摩，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啊。这是一种方法吗？
0: 是，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的。这位家长首先他能觉察到自己的这个焦虑，而且是有不想把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影响到他的状态啊等等哈，然后采用自己的方式去缓解，然后家长之间互相的吐槽也好，支持也好啊，这样挺好的。
1: 就实际上这个焦虑的情绪它是无形存在的啊，即便你话没有说出口啊，即便你跟孩子说啊不要紧啊，考多少分都无所谓啊，实际上孩子还是会非常清晰的感受到你情绪上的压力和变化，是吗？
0: 是的，孩子能够非常清晰的，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在这种很高度的一种紧张压力和焦虑中，所以他对外在的这种他就更敏感。
1: 就实际上我们想象那个孩子的状态哈，可能既有这个同学之间的竞争哈，又有各科老师给你传递的这个信息和压力，再有他对自己的各种自我怀疑啊，由于不断的呈现的这个考试成绩或者是那些知识没有掌握啊，不会哈，他这个自己

0: 不断的要去承受和化解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1: 是这样的，对，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又有各种什么一模二模的考试啊，然后在考试的里面随着时间的越来越临近，就会觉得啊，发现自己可能还差的挺多的呀，就会有很多的一种自我怀疑啊，否定啊，所以其实他们也需要克服，他自身他就得克服这种怀疑否定，然后静下来去学习。本身这个来说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哈，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你被情绪困扰啊，你会不断的在想，哎呀，我这个如果不会了怎么办呢？啊，我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对吧？你就被情绪绑架了。
1: 对，所以其实学习力哈，学习力里面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情绪力
0: 啊，情绪力
1: 啊，对，
0: 情绪的自我管控，
1: 对你，你有这种情绪的觉察处理的能力，你先把情绪调整好，你才能说我比较能够去学习。有的是带着这个情绪，有的学生或者孩子，他带着情绪就是还没做这个题，他首先的那个情绪或者是那种感受就是我不会，他是带着这个去做的。
0: 如果我共情一下的话哈，我曾经在就是自己有那个上中学的时候，数学有一段时间特别差啊，考了一个特别低的分数，可能刚及格吧。然后后来还有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四级没过，就这两次对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挫折性的锻炼，就是我要克服那种，就是每一次面对他的时候，我首先会有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啊。

0: 又有哎呀别人会怎么看我呀，我之前为什么没考过呀，我之前为什么考的那么差呀，对吧，对对，过去的那个懊悔啊，以及对未来的这个不自信，它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然后以至于你就无法静下心来去专注的面对那个具体的知识了。
1: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最典型的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说会不会做这道题，是还没做的时候看着这个就觉得我不会，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不行，你看我都考不好，是这种东西去遮蔽了你本来有的能力跟这个题之间的那种那个障碍，它等于在你和这个题之间障碍。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哈，他说他家孩子选了理科，一年下来吧物理化学没有明显的提升，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理科脑袋，本来他就偏文，喜欢英语，是甚至参加这个竞赛还是能拿名次的啊，但是数学连续的考试可能就是三四十分这样的水平，但是他孩子仍然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英语上啊，你让他去补数学呢，作为一个高二的男生哈，他会根本就懒得理你，他说你不要管了。这个妈妈就觉得说你这是个明显的短板，会严重的拉分，可能把三十分提升到八十分，这个难度比你在英语上去要130分干到满分这个难度还要小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他不会的那个障碍那个压力他就难以去面对。
1: 对他不会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情太难了他就不想去做嘛，人天生的其实就是
0: 有这样，就是畏难情绪的，
1: 对，
0: 有明显的畏难情绪，就我们在面对恐惧或者是难题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呆逃，是吧，这个可能是占很大比例的，那种能冲上去战斗的有那个勇气的可能是很少数的时候。
1: 对对，而且人他会去选择。

0: 但是他自己确实也没有数学脑袋，但是他另外想跟孩子安排一些辅导呢，孩子目前又是拒绝的，嗯，认为他自己搞就可以了。
1: 是，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嘛，可能
0: 他是不是先能说服孩子去接受一个帮助？
1: 如果能说服也好呀，
0: 嗯
1: 嗯，
0: 说服高中生也是很困难的嘛。
1: 对，是的。嗯，但在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更深一点的问题，高中生现在能不能意识到是自己需要为自己的这些学习啊、学科负责，这首先这是一个需要去理清楚的问题。
0: 嗯，这是在孩子那儿可能会包括我们自己在求学这个过程中哈，挺烦的时候也会觉得都是你们让我学的啊，都是你们要求我读书的。
1: 对对，现在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孩子们被逼的就是在学，但是那时候这个学习的意义其实跟他的关联性不强。他并不能够意识到我学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烦每天。
0: 嗯，
1: 就算能够意识到能够考个好的大学，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还挺空的，
0: 挺空洞的。所以有很多心理治疗师会强调说，当家庭因为学习的问题出现了亲子矛盾的时候，家长孩子谈话不要聚焦在学习上，避免问，哎，你考得怎么样啊？你成绩怎么样？他不关心他那个人，只关心他的成绩。
1: 啊，对，是是，就是从成绩啊，从这个学习这个事情上关注这个人本身，能对他们来讲。需要的，
0: 但是家长会觉得说很浪费时间啊，我关心你这个人，所以我才关心你的发展，而你现在的学业是你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这个道理已经给你讲了千万遍了。
1: 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从心理学的理论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我们要关心人，我们不要只关心那个成绩，但其实所有的理论我们都要回到实践里面去，面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0: 真的是存在这个矛盾的，
1: 真的是存在这个矛盾的，而且它很多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一句话那么轻松的，因为孩子，你说关心人，那什么叫做关心人？
0: 对，
1: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那现在已经高三、初三，那什么叫做关心人呢？
0: 就是家长会有很多，最后的哪怕成绩不好，还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时机哈。但是，孩子可能面对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首先是弥漫在他所有的时空里的这个压力。然后是面对他的学习成绩不够理想的那个畏难情绪，
1: 对，还有里面好多的就是这以上的种种，各种压后竞争，以及他在我们说不是好多一模二模，但是在屡次考试中一次一次积攒起来的对自我的觉得不自信，
0: 不自信，
1: 自我的怀疑，然后觉得自己不行，到最后
0: 或者是在这一课上不行，
1: 对，然后这个会越来越加剧，然后在这种情绪下很难投入真正的学习里面，
0: 很难真正的，我就比较专注的把当下的这一道题做好啊，当下的这个知识点掌握住，
1: 对，或许其实可能这也是一个成长吧，可能成人，通过慢慢的成长就知道了啊，我们哪怕是没剩多少时间，我们临阵磨枪，我们也要冲上去，就不要管，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复杂的东西，可能成人经过这么些年的成长可以知道并且能够去做，但是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真的不行，他就是容易被这种自我挫败的情绪所影响，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在情绪的影响下面就不想学呀，所以我学

0: 学了也不会啊，没用啊，不行的呀，反正也考不上啊，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情绪和想法
1: 哦，对自己的各种负面的认知哈，
0: 对，然后就影响往下去学，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回到我们说的那关心这个人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去跟他做一些工作或者做一些沟通，理解他这种情况。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该怎么做啊？毕竟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你这是怎么了啊？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啊？啊，或者是已经开始出谋划策了啊？一二三啊，你要怎么怎么着啊？啊，但是孩子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哈，他听到的是什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

0: 括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浸，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1: 懂心里，
2: 懂心里，
1: 更懂你，
2: 更懂你。
3: 今夜私语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聊的话题是在这个考试季哈，如何应对家庭中的焦虑。孩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那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如果孩子处在一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或者是家长您自己有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去给孩子安抚，给自己有不同的化解的方式哈。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当孩子的情绪有所平复哈，我们怎么跟孩子能够实现一个开诚布公的沟通，并且帮助他接下来啊，更好的一个面对现实的去应对哈。
4: 所以刚才其实我们有说到，我们可能先要承接一下他的一些情绪，有一些情绪的安抚。那可能接下来，我们不是去问啊，你怎么啦？啊，你应该怎么样啊？不是去这样，我们可能是需要，
3: 我们不是一个检察长啊，不是去审讯，不是让他给你补充细节啊，
4: 对，不是审讯，也不是说啊，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一个什么哦、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倾听，我们听一听他那里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难受了。不管是身体的难受还是心理上面的难受啊，在这个里面让他能够去把他发生了什么，然后让你能够去倾听一遍啊，在整个倾听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就是主要是问他的发生了什么，这个事实或者是感受，很重要的就不要去评判
3: 哦，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就是什么是评判啊，什么是事实，这个作为爹味儿的或者老登的或者是家长式的比较难区分。就是我们特别容易给一个对错。给一个判断judge别人。
4: 对，是的，很容易，非常容易。那比如
3: 因为我们会不由自主的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习惯去判断一切。
4: 是。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一套的一个标准
3: 啊，自以为我们生存于世的，
4: 很容易就当别人在说的时候，
3: 你是不是就怎么怎么样了？别人孩子可能才说了半句话，
4: 对，是的，对，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仅是跟孩子相处，可能跟所有人相处
3: 跟所有人相处都是如此，对，
4: 都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标准，一些内价值等等去看待，
3: 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想要省力，对吧？天生想要的那个信息迅速的划拨到我们已知的范围内啊，你就是什么什么样嘛啊，
4: 对，
3: 这个人就是怎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大脑就节能了，
4: 对，
3: 我们就不需要耗费更多的能耗去充分的理解和倾听啊。
4: 对，
3: 但是这个在亲子关系上不可能，
4: 是。

0: 关键因为亲子关系是它特别紧密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其他关系里可能就差不多分分类哈。你刚才说的就是分分类，这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什么，可能分分类就知道我跟不同的类型我怎么相处，可能这样比较省力，
1: 我们可以比较简洁
0: 啊，
1: 省力。
0: 但是这个孩子不一样，孩子因为他跟我们太近了
1: 啊，
0: 太近了，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各种的东西在那里不同，
1: 纠
0: 在那里
1: 缠，
0: 啊，在那里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其实可能也尝试过哈，直接给他划归一下，但是不行啊，他不听啊，他跟你对着，你就没有办法了。
1: 啊，而且，孩子那个个性往往是跟着我们对着的，
0: 对
1: 吧？你让他往东，他就要往西；你让他赶鸭，他就撵鸡。就这样他才能证明他是存在的嘛。他有独立的自我吗？
0: 是，所以啊，就是我们往往说什么孩子是在我们在做父母的过程中其实是自我成长嘛。其实才是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跟其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差不多划定了就这样了。但是跟孩子的关系，
1: 相对来说简洁。
0: 对，跟孩子关系你不行啊，你这样划定了他不听，哎，你就逼得你需要去做一些觉察，做一些成长，做一些改变。这就是教育，是家长的修行。
1: 修行。所以你才会逼着自己再看到对方。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为人父母的修炼哈。但是每个人又都带着自己的问题。你看，有一位母亲是说，她当年是因为非常的自卑又追求完美，所以她放弃了高考。她后来现在都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呢，因为她当时无法面对真正去考了之后那个成绩不理想啊，所以她就干脆没有考。但是在他那个70年代出生的人嘛，他还是有机会再去上一个学校啊，然后之后还是有工作呀，正常的这个朝九晚五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孩子表现出了继承了他的这种追求完美啊，敏感，在意他人评价，有过多的精力损耗在意说老师有没有认可他，同学怎么看待他，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精力可能浪费在这些人际关系上呢。而为了这个人际关系，他可能要去做很多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啊，然后他的成绩也不理想。但是他怎么能让孩子吸取这个教训呢？
0: 是，可能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就特别不希望孩子也是这样。
1: 身为父母会有这样特点，或者是我自己特别好啊，对吧？我当时，我那物理化学都是平摊的，对吧？这学习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你现在怎么身上这样啊？这是一种。
0: 是
1: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我吃了一辈子的亏，对吧？所以我不能看着你在吃这个亏啊。
0: 对，
1: 实际上都是在用自己的经验或者教训，想要去匡扶孩子的人生道路。
0: 对，反过来说哈，父母特别好的一个心意，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嘛，所以他想把自己踩过的坑，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带给孩子，希望能够，其实父母都是想托举孩子的嘛，首先是这样的心意，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太意识到的是，那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一些未完成的一些期待，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遗憾，强加给了孩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特别成功的一些经历，想要建议给到孩子的时候，发现没有，就是忽略掉了孩子本身。他的一些特质，也好，天赋也好，或者是本身，他或许你的这个成功经验在他身上不适用，
1: 对，他跟你是不同的人，
0: 对，就是这句话。那可能往往在这个时候，家长需要意识到的是，孩子真正的回到那句话，就是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要看到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你才能去好奇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经历的那个真实的。

0: 的部分，
1: 对，
0: 而不是擅自的给他贴个标签，你怎么不像我，或者你怎么太像我，对吗？
1: 是，
0: 哪怕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评价。
1: 对对，反过来我们真正看到这个人，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了呀。
0: 嗯，
1: 啊，就是很敏感，就是在乎别人评价，花一些精力在那些事情上，可能在学习上就关注不到。那他目前他就是这样，
0: 哦，
1: 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能不能接纳？
0: 哦，
1: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0: 啊。哦，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被接纳的感受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不管我的成绩是怎样的，对吧？
1: 对，
0: 以及不管我的性格里有什么样的特点，被你看作是，
1: 是，是，
0: 我首先需要的还是被接纳。
1: 对，是的。
0: 但这里面有难以接纳的过去的自己。
1: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父母能不能先去接纳，自己其实不能接纳的部分
0: 啊，或者是觉得你怎么那么像你爹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网友有一句话叫做自己当初挑老公时候脑子进的水哈，最后都要变成自己流的泪。
1: 对，啊，是的。
0: 如果有那个不能接受的部分，心理上就不能接受。
1: 是，我跟我说，哎，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真的，这个里面有时候挺无解的。
0: 嗯，
1: 那唯一的办法，
0: 嗯，
1: 那只能是自己去学会接纳
0: 啊。
2: 夜深人，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慰还是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思语师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作为父母先学会接纳，
1: 对
0: 啊，然后在你这个接纳了自己和过往的情况下，你才能更好的去接纳孩子。
1: 对，
0: 他是一个独立的跟你不一样的个体，
1: 是、是，
0: 而不是去擅自做评判归类啊。
1: 对，所以通常孩子这样的一些状况哦、都是在对我们的提醒
0: 啊，在对我们的提醒。是提醒什么呢？
1: 就比如说现在亲子关系，或者是他学习的在这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某些状况，通常都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有一些特别激烈的反应，或者是在这个亲子关系有太大的冲突和矛盾，那通常就是在提醒家长，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
0: 有
1: 不能接纳自己，或者是说他人，你的
0: 另一半
1: 不能接纳的地方，一直在现在在孩子身上看到
0: 投射，在他身上看到了，然后所以你也不能接受，
1: 对，
0: 然后你拼命的想要改变他，
1: 对，所以就形成了你们之间那个关系矛盾的最核心的地方是在这里。
0: 对，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的部分投射在呈现在他身上，然后你特别想去为他改变。
1: 对，特别想去改变他，然后他就坚决不改变。
0: 我这几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可能才能充分的认识到说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虽然你在很多很多书上都看到过这句话，对吧？后来你才终于明白说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白费力气。但是改变自己可以。但是当我们那个从小的那个自恋还在的时候，你希望世界为你发生改变。
1: 是这样的。
0: 可是世界另有安排。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的成长，我们这个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接纳
0: 啊，学会接纳啊，既接纳了自己啊，也接纳了过去啊，也接纳了你跟你构成重要关系的啊人哈、啊、
1: 对
0: 啊，然后看到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仍然是一个丰富的个体啊，而不是被你的恐惧你的不接纳去限定了某些方向。
1: 对，但这个恐惧其实它肯定在，那我们的可能我们的成长就在于在这些恐惧中前行。
0: 是的，就是人类肯定是在各种对于恐惧和未知的应对中你去生存的哈，所以那个是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的，但是我们接纳自己的恐惧也很重要，是吧？接纳我就是恐惧啊，我就是担心我没有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啊，我就是恐惧孩子未来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生。
1: 对，哎，你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其实我们就作为家长肯定就是这么担心的呀，他要现在不学习，那将来他的人生道路
0: 无法独立，
1: 就无法独立，很难走啊，怎么养活自己啊，
0: 就是我就没有尽到责任呢、
1: 就是这么想的呀、但很多时候呢人们就不接纳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有时候看过书、或者是怎么怎么有一些说法说啊、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所以明明这个样子又增加了对自己
0: 的
1: 一些
0: 否定。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觉察和对自己的接纳哈，可能是开启你去化解亲子关系中焦虑和矛盾的第一步啊。
1: 对。
0: 那好，其实不管是应对考试还是可能您面对的这个志愿的选择哈，非常重要的都是与孩子的共同决策了。
1: 对，
0: 不管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还是一个即将成年哈、选择志愿的孩子，你这个时候都是面临说你不可能

0: 替他安排啊，而是要共同商量。
1: 对，是这一点，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家长就特别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呀，然后传授给你啊，就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特别好的路啊，你就按照这个走就特别好了呀。但往往，其实以前的孩子听话，这样是可行的。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呈现出来，他有那个独立的主张比之前强得多。他就是不听
0: 啊、他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哎，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1: 每个时代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尤其现在他对独立的那个要求特别高，独立自主意识
0: 啊，独立自主自由前提是吧？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自主意识的话，他一个再乖的、再顺从的、再学习好的孩子，那也无法把控自己的人生啊。
1: 是、是，对，但是就因为他们。过于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家长的想法他们一点都不听
0: 啊。
1: 你看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就比较听家长的，然后随着后来越来越发展，他们就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家长说的我一定不听，你说东我是一定要往西。
0: 那家长可以反着说
1: 啊，
0: 可以把真话反着说哈，
1: 可以的，哎，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方法
0: 啊，
1: 真的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智慧。
0: 对，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呈现出了这个比较强的韧性哈，我也不觉得我多有自我意识，但是是比较韧性的，所以我爸天天就说，你考不上大学，我给你买个三轮车，你去卖菜呀，等等，
1: 是是是，对，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基于这个特点哈，你刚才也提到，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思想和能力的，
0: 所以这一点并不矛盾，对吧？这是有共同点的，
1: 对对，那么。基于这个共同点，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吗？那就是在于我们把那种矛盾化掉，那个什么求同存异嘛。
0: 求同存异
1: 啊，求同存异，那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尊重他的独立自主。同时呢，我们可以说，哎，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我原来有一些什么经历，有一些什么故事，我分享给你听。然后呢，你那个有一些什么什么建议，当然我也只是说一说哈，可能我的一些经验啊，一些建议啊，不知道适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适不适合你，你可以听一听，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好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上的应对啊，以及这个学习的路，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考上什么学或者是学了什么专业，重要的是一直学啊，对吧？其实在学习和好奇的这条路上是没有止境的啊，而不在于你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形式哈。
1: 对，我通常会觉得哈，孩子他还有一个我们老话叫开窍嘛。
0: 开窍可能晚。
1: 对，所以不同的孩子他真的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对，不同的节奏。
1: 我们还得尊重和接纳这个节奏。
0: 如果孩子是跑得快的那个哈啊，那你当然可能有你的欣喜和焦虑，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有自己的节奏，同时能够跑完全程，并且抵达自己心中目的地的把握自己的人生的人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的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有声，声香。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十七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十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婆婆替她算了一下日子，说娃娃就要在这几天出生，要她格外小心些。可暖暖闲不住，一早就起来忙着包粽子、蒸大蒜、煮鸡蛋和鸭蛋，预备着全家的节日吃食。不想他把吃食做好，正要和全家一起坐下来吃时，肚子却疼开了。婆婆一见他疼得汗如雨下，就让开田赶紧去把庄上的接生婆麦叶婶请来。青葱嫂闻讯也赶了来。麦叶婶看罢笑道，没啥，不过是娃娃不愿在娘肚里待，急着出来过端午节了。青葱嫂便攥住暖暖的手宽慰她，甭怕，熟了的瓜早摘一天没有啥。至于疼你可得忍住，想当妈的女人都要尝这个滋味，这是老天爷专为咱女人设的一个关口，了这个关口就是一马平川了。我当初经过这，眼一闭牙一咬劲儿一使也就过来了。老天爷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给你，你不付点代价那哪行？麦叶婶儿一边吃着开田为她剥去壳的鸡蛋，一边看着暖暖咬了牙身患着在床上扭动，笑着说，瞧这动静就不像是一个丫头。待暖暖开始高叫时，麦叶婶儿不慌不忙地去摸了摸婴儿刚露出的头顶，然后断言说，是个带把的。果然随后从血水里游出的是一个男婴。当那小子嘹亮的哭声在邝家院子响起时，开田一拍屁股欢喜地跳了起来。邝家在端午节喜得儿子的消息引来了不少邻居，人们围在院子里给开田道喜，开田眉开眼笑地给人们散烟。马老四吸一口烟后笑道，这小子倒是会选出生的日子，今后过生日不会缺少好吃的，粽子、鸡蛋、鸭蛋、熟大蒜样样都有，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九鼎接口道，屈原知道了也会高兴。屈原是谁？马老四没听明白。连屈原都不知道你还过端午节？这节日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的。九鼎对马老四有些鄙夷。九鼎，你别在我面前装有学问，俺不知道屈原是谁，俺照样过端午节，

0: 球，谁也不敢拔，搁在端午节那边。再说了，你九鼎有学问，你为啥不到北京的大学里去教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为啥不去当知识分子，天天站在台子上做报告？为啥不去拿工资？你为啥还要在楚家庄划船逮鱼，外加种小麦栽红薯？马老四不服气地叫起来。青葱嫂这时笑着从暖暖的睡屋里出来。四哥啊，你甭不服气九鼎，你读书还真没有他多。九鼎，你就给大伙儿解释解释屈原。见有人夸奖和支持自己，九鼎有些高兴，捋了捋衣袖讲道，人家屈原是楚国的大官，经常和皇帝在一起喝酒吃馍，有时也一起看女人跳舞，后来为一些事儿和皇帝闹了别扭，加上奸臣挑拨，就不受皇帝待见，不让他在朝里做事了，之后他就在楚国里四处走，据说还来过咱们楚王庄一带。胡球吹！马老四打断了九鼎的话，屈原既然是楚国的大官，他来咱这偏远的楚王庄干啥？是渴了想喝咱丹湖水？是他脑子里有了病？九鼎正色道，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一年县文化局的光头局长来看古墓时在咱村头说的。那光头局长不是头上只剩一缕头发了吗？他那天一边捋着他那缕头发，一边说，咱这一带是当年楚国的发源地嘞。马老四还想争下去，不妨屋子里那刚落草的小子不知为何又哇哇大哭起来，慌得开田和青葱嫂急忙又跑了进去。众人见没了主人照应，便失了站下去的兴致，相继走了。第二天，开田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丹根。暖暖听罢想了一阵，点头说，也行。暖暖娘是在丹根满月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来看暖暖和外孙的，她提来了挂面、鸡蛋、红布，外加两身婴儿衣裳。老人对女儿和女婿说，这些东西我虽不能过来，可离远处一看暖暖的身子，就知道该办这些。老人边说边亲着丹根的小脸蛋，留下了欢喜的眼泪。暖暖那刻也把头拱到娘的怀里，哽咽起来。娘赶紧劝着暖暖，你这会儿可不敢伤心，月子里伤心就会落下病的。有了儿子，开田自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就常对暖暖感叹，只靠种地挣钱太少，老天爷啥时能睁睁眼，让我也能弄个小官当当，哪怕是当个主任也行，好弄来钱养活你们娘俩。暖暖笑着，钱光靠做梦是到不了手的，要紧的是去想切实的办法。开田因此就在种地之余到处寻找发财赚钱的路子。那天听说村主任詹石凳从乡上带回了一张载有致富办法的报纸，他明知主任一家对自己有气，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村委会的办公室，找到主任要报纸来看。可惜那报上登的致富办法都不是开田这样没有资金的人能学着办的。当他把报纸还给主任时，主任眯了眼笑着说，好好，你只要想发财就好。暖暖满月不久就把孩子交给婆婆照看，自己也下地干活了。那天两口子正在丹湖边的一块责任田里整地，忽见一辆摩托车停到了他们的地头，一个和开田年纪相仿的年轻小伙从摩托车上跳下来，朝开田喊，大哥，要不要大叶庄稼的除草剂？是从美国原装进口来的，我进来三吨，卖的只剩三箱了，我不想再走村串户的跑着销了，你若要我就便宜些全批发给你，你可再拿去零售赚些钱。开田当时略有些意外地看着对方， 他知道除草剂是一种自家村子里的人从去年秋天开始在绿豆地里使用除草剂，结果绿豆地再不用除草了，啥野草也不生，只有绿豆苗长得精精深深，一下子省去了很多力气。他和暖暖对视了一眼，然后转向那人问，真是从美国进口的？那还有假。那小伙转身去车后的纸箱子里拿出一袋除草剂递到开田手里，你看看商标，全他娘的英文，这是我的名片，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香街特派员，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你买去只要发现有一丁点问题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我，本人保证全额赔偿。你知道美国的农民为啥有时间跳舞唱歌看电影还去城里的红灯区玩女人，就是因为他娘的他们有着除草剂，他们把庄稼种子在田里播完，再把这除草剂一撒，就再不用管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儿。你说咱中国农民凭啥不用这除草剂，咱傻吗？多少钱一袋？开田被他说笑了，朝暖暖看了一眼，暖暖这时也走了过来，接过袋子去看。南府和省城的市场上全卖3.5或4块钱一袋，我因为急着有事儿批发给你，1.5一袋，你再零售，每袋稳赚2块到2.5，咋样？兄弟，我这是让利销售，为的是交你这个朋友。地里这么多人，我为啥不在他们面前停车？因为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开田点头表示满意。去年他从一家零售店里买的是4块钱一袋，价钱比去年便宜不少，有挺大的赚头。这三箱总共有多少袋？每箱30袋，总共90袋，每袋稀释后够撒1亩地，总共可除去90亩地里的草。价钱嘛，你只需给我135块就行。那人算得很是麻利。买吧，开田征求暖暖的意见。明摆着是赚钱的事情，咋能不做？暖暖说，买，富人们的钱不都是一笔一笔赚来的，赚一点是一点。开田和暖暖喜滋滋地让对方跟着他俩来到家门口。暖暖进家拿钱，他一张一张地把钱递到对方手里，递到130块时，那人挥挥手叫，罢了，那5块钱不要了，咱们交易一场，干嘛算那样轻？这让暖暖很高兴，就含着笑看那人骑上摩托车走了。开田那天重回地里干活时是哼着歌的，去地里的路凹凸不平，他的脚步也高高低低的，可他嘴里的歌声一直没停。90袋，每瓶赚2块，稳稳的把100多块钱拿到手里了，不费力气，转眼之间钱就到手了，你说他能不高兴？跟在后边的暖暖交代他，留下2袋咱自己用，其余的早出手吧。开田当然点头说行。他那天收工时站在院门前喊，卖大叶庄稼除草剂了，美国原装进口的，3.5一袋。村里人因用过这除草剂知道它的好处，又听说是美国进口的，价钱比去年还便宜一点，立马就围了上来，不一会儿就把86袋卖了出去。要不是暖暖预先给自家和青葱嫂家各留下2袋，就会全卖光了。那晚开田因为高兴，不仅晚饭连吃了4大碗面条，上了床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上暖暖的身子。暖暖后来捏住他的鼻子嗔道，没有明天啦。这年秋天种绿豆时，村里从开田手上买了除草剂的人家就都用到了地里，那除草剂果然厉害，地里不见一颗野草出来，可不料那除草剂竟然连绿豆苗也杀，凡用了这除草剂的绿豆地，绿豆苗的叶子 也渐渐枯了。到最后，满地的绿豆，别说结绿豆角了，连豆叶也没有了，都只剩下了一根茎。这可把所有从开田手里买除草剂的人家惊呆了。天哪，好好的绿豆全毁了，连开田家的绿豆地算上一共是90亩呢，全都没了苗。楚王庄啥时候经见过这样的事儿？你说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还没带人们来找，开田和暖暖就慌得忙去村委会，按那个卖除草剂的人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去电话询问。可电话里回说没有这个号码，两口子这才明白是遇到了骗子。种庄稼的人一季子收入没了，那还得了？当初从开田手上买除草剂的人家，先是把开田拉到自家地里，让他看庄稼被毁的惨状，随后就都围到了开田家门口。开田早被这从没见过的事儿吓住了，暖暖也呆了，扶住门框，大气也不敢出。围在门前的人们当然要气要恼要骂人了。马老四高了声叫：
1: 日子个姐，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嘞，你矿开田可真是黑了心，你连自家庄里的人都敢坑了。
0: 51岁的磨豆腐的詹同芳踏开了开田家的门槛骂：
1: 你个小杂种，为赚那点钱敢把这么多地里的庄稼毁了，还有没有点良心？你叫俺们喝西北风啊。
0: 平日敲猪的詹大同更是伸拳捋袖地鼓动众人：
1: 咱们揍死这个王八羔子，那担子挤出来敲了他。
0: 况且在这楚王庄是外姓人，原本就单门独户，没有势力，遇到这惹犯众怒说话，开田现在不说话是不行的，就低了声对大家道歉说：
2: 我上当了，我轻信了别人，我对不起大伙，我是一个混蛋。
0: 可人们还是愤愤着不散，最后还是开田他爹架着拐杖出来给众人跪下说：
3: 众位小子受人欺骗，做下了事儿，是我教子不严呢，我给大伙儿跪下认错，求大伙儿容他去找那个当初骗他的人，只要找到那个骗子，一定给大伙儿赔偿损。
0: 人们这才算是暂时散了开去。一直站在远处默然看着的青葱嫂这时走过来说：
4: 暖暖，你和开田赶紧去找坏蛋，让他来赔大伙儿的损失。
5: 暖暖满含：
6: 嫂子对不起，让你也跟着受了害。
0: 青葱嫂摇摇头道：
4: 嫂子根本不相信你们会来害乡亲。
0: 开田忙骑车带上暖暖去巨乡街上寻找那个骗子，可去哪里找？名片上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根本没人知道有这个人，当家住哪里更没记住他的摩托车车号。和暖暖把巨乡街跑了个遍，一户一户的查问，到有个中国国际农用品有限公司驻巨乡街特派员，也许他跟到临近的两个乡镇上寻，那更是大海里捞针瞎忙。三天后的黄昏，又渴又饿的开田和暖暖只好空手而归，害怕进村，进了村那些遭了害的人双手捂了脸叫：
7: 骗子呀，我日你个巴，我哪一点得罪了你，你很狠。

0: 开田小心地给大家让了座，而后结结巴巴地说着寻找过程。人们阴沉着脸听着，马老四没听完就叫开了：
1: 甭啰嗦，俺们不管你找不找到骗子，你只说咋办吧，我们奉命逮捕你。
0: 说罢拉上他就往屋外走。开田他爹娘和丹根立马就被吓哭了，暖暖哭着上前去护开田，被警察猛地推开了。开田哪见过这阵势，边走边含了泪叫：
2: 我不是故意的。
0: 可怜他的叫声也很快被摩托车拖走了。
1: 大伙儿都先回吧，没见人都被抓走了，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啊？
0: 青葱嫂不知啥时进了屋，对围在门口的人们说。众人一听这话，身子不由一震，相互看了一眼，就都无言地相继走了。暖暖扑到青葱嫂怀里，放声哭了起来。青葱嫂拍拍暖暖的气问：
3: 事情咋会闹得这样大？连警
1: 恐怕得找找村干部，老支书常年卧病在床，帮不上忙，只有去找詹石凳，他当村主任应该能出面保保开田。
0: 暖暖点点头，抹了抹交到婆婆手上说：
1: 爹娘你们在家，我这就去找詹主任。
0: 在去主任詹石凳家的路上，暖暖几次停下了步，在经过了那次拒婚之后，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去见詹石凳，可不去开田咋办，只有去求主任出面了。主任家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这是楚王庄最好最气派的房子了。暖暖去的时候，主任詹石凳已吃过晚饭，正坐在自家楼房二层晒台的一把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默望着沉在夜色里的村子。暖暖和主任的老婆打过招呼，按他老婆的指点，轻脚沿着外楼梯向上走去。詹石凳好像在想啥子事情，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暖暖在晒台边站了一霎，发现坐在这晒台上能看清全村的景致。那高低错落的房子，那丹湖岸边的小码头，那通往巨乡街上的小路，那微露白光的湖水，那隐隐约约的山影，都收在眼里。暖暖就着朦胧的月光看清，詹石凳所坐的椅子是一把木质的大圈椅，上边还带有一个伞状的木遮棚。这让他有些惊奇，还有这种椅子。他过去听说过詹石凳没当主任时是个木匠，看来这个奇怪的椅子应该是他自己做的。
1: 主任，
0: 暖暖喊了一声。詹石凳闻唤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1: 哟，是开田家的，有事儿？
0: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说：
1: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了。
4: 是吗？出啥事儿了？
0: 詹石凳说着站起了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情，胸脯因为伤心急剧地起伏着，一双丰硕的奶子也在一上一下地颤动。詹石凳眯了眼，默然听着，细细的一线目光始终停在暖暖的胸上。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5: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曾经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来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他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起，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达五年之久。1961年以后，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副总编辑等职。二次世界大战时，索尔兹伯里曾经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以《列宁格勒被困900天》等作品闻名于世，曾获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还曾经担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曾经五次访华。1993年5月病逝。

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的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毛和他的部下现在要决定的是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放慢了前进的速度，毛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华林坪休息了几天。1935年6月2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速前进，目标是东北方向约45英里以外的天泉一带。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他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却不知道张的确切位置，张也不了解毛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毛过金沙江时，一四方面军是否已知道对方的方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迄今尚未找到佐证。到了大渡河时，两个方面军有无联系同样也是一段空白情况。长征初期，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他事先根本不知要长征，长征开始几天之后他才听说。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相互极少联络的一个原因是四方面军丢失过一个密码本，担心他已经落到蒋介石之手。尽管如此，张国焘声称一方面军进入贵州之后，他的无线电侦听台便开始为长征当耳目。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台旁边，以确保把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

宗何时决定翻越夹金山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天泉做出的决定。天泉是个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他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

0: 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积雪终年不化，翻越十分困难。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索尔兹伯里对红军翻越夹金山经过的记述，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长征过程的无比艰苦，领导人信念的无比坚定和红军战士无私无畏的精神。索尔兹伯里采用了纪实性手法，去掉了想象和描写，尽量以当事人的回忆与可靠的资料再现历史，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章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元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传说2000多年前，云梦山水帘洞内隐居着一个仙人，俗姓王，名禅，道号鬼谷先生。这先生神通广大，神机妙算，能知国之兴亡，人之祸福。他有2个徒弟，一个是燕国人，名叫孙膑，

0: 这样吧，杏花村早去早回。庞涓拜谢师父教诲之恩，二人下山去了。十年同窗，情深意重，即将分别，孙庞二人难舍难分。庞涓说：“哎，十年来多亏哥哥相助，没齿难忘。假如我做了官，一定保举哥哥同享荣华富贵，如若食言，猪狗不如。”正说着，前面遇着一道山涧，上边横着一座独木桥。庞涓想，这根木头恐怕已经烂了，我要是先过，踩折了掉下去就没命了，不如让孙膑先过。孙膑二话没说，小心翼翼地走过桥去。庞涓又想，他没过去以前桥还是结实的，现在他一踩恐怕就不结实了，不如让他探身拉我，假如真折了，我死他也甭活。于是向山涧那边就喊：“哎，哥哥，我胆小，你拉我一把吧。”孙膑毫不迟疑，探着身子把庞涓扶过桥去。庞涓深施一礼：“哎，假如我日后做了大官，定要报答哥哥今日相助之恩。”庞涓辞别孙膑，只身投奔魏国。这天庞涓正骑马飞奔，忽听前面一片嘈乱，勒马一看，原来是一伙人正围攻一个公子。庞涓大喝一声，单骑冲入阵中，只几个回合就活捉了为首大将，把其他人尽皆打下马来。原来那公子乃魏昭公的儿子太子申，应齐国公子邀请来临淄赴宴。席间齐公子向太子申索要魏国国宝碧尘如意珠，太子申不肯给他，便怀恨在心。等太子申回国途中，齐公子派大将田忌率兵追来，危急关头幸有庞涓相助，太子申拜谢救命之恩，并面奏父王，封庞涓为兵马大元帅。庞涓锦衣加身，好不春风得意，身居帅府，享尽荣华富贵。光阴似箭，转眼过了三年。这一天，庞涓猛然想起与孙膑临别的誓言，便向魏王保举孙膑。魏王早已听说孙膑乃天下奇才，太子申在演武场会见孙膑，封他为四门都教练使。庞涓在旁边很不是滋味，心想他刚刚下山，无寸剑之功，能这样的大官，以后还怎么嫌我呀？就向公子禀道：“孙膑善排兵布阵，请拨他3000人马，令他摆个阵势，殿下看看如何？”孙膑领命，当即率3000人马摆下一阵。太子问：“庞元帅，此为何阵？”庞涓不答，反问太子身边的大将郑安平：“你可认识这是什么阵吗？”
1: 郑安平答道：“依我看来，这叫扁担阵。”
0: 庞涓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什么扁掉一字长蛇阵？”问：“如何破阵？”
1: 庞涓答道：“我自有二龙戏水阵破它。”
0: 公子又命孙膑摆阵，庞涓又问郑安平，郑安平说：“
2: 这阵我可认识，这叫压劲阵。”
1: 庞涓嘿嘿冷笑：“我早就料到你不认识，这叫天地三才阵，我自有四门斗底阵破它。”
0: 公子夸奖庞元帅奇才，庞涓洋洋得意。

0: 可转念一想，刚才孙膑摆的阵都是我在山中学过的，我下山已死。他转身禀公子，再命孙膑摆阵，并说爱被破了，必当问罪。孙膑令其一摆，摆了个师父秘传的九宫八卦阵。演武场上，九宫中九个天王，八卦里八个哪吒，左右盘旋，令人眼花缭乱。郑安平抢着说：“快看呐、这阵有八个卦，肯定是龟鳖阵。”庞涓本来也不认识此阵，忙喝道：“分明是孙膑怕公子降罪，随便摆的胡乱阵，一点章法都没有，看我前去破他！”便催动战马，亲自打阵。一到阵前，心中不免胆怯，心想：此阵被他捉住，多么丢人！对，我先报名，哥哥见是我，必然手下留情。想罢，他大喝一声：“呆！庞元帅亲自打阵来也！”只见阵盘旋转，天庭东南西北，不多时就被捉住，双膝跪地。孙膑忙上前相扶：“快请起，莫损了大将军的八面威风。”庞涓羞愧难容：“哥哥，想六国公子均惧怕于我，还有何面目再驱兵领将啊？”孙膑劝慰他：“切莫悲伤，我自有道理。”二人并马出阵，来到了公子面前。太子忙问：“你二人谁输谁赢？”孙膑跪禀：“我与元帅都是鬼谷先生弟子，同学阵法，难辨高低。”公子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有二位先生辅佐，庞元帅是我的擎天白玉柱，孙先生你就是我的架海子。”
1: 好了，根据元杂剧剧本马陵道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接下来与剧情有关。战国时齐魏两国曾经在马陵道交战，孙膑出奇制胜，庞涓骄兵而败，是一段很有。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九节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客户端，听听及其他精彩内容。

你是一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周二，农历4月2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副主任医师陈静做客，和大家来说一说药食同源当中的莲子。那首先呢，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的陈静大夫，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药食同源的小知识。
2: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来。那么莲子呢，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莲子呢，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莲子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消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湿寒，止皮屑久痢，赤白浊，女人带下崩中诸血病。陈主任，这是《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莲子的一个描述，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3: 好的，这句话呢，就是对莲子功效的一个非常精炼的总结。交心肾就是指的莲子呢，能沟通心火和肾水，使心神安宁，然后肾精稳固，对于改善这个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啊、心悸、遗精会有很好的作用。后肠胃呢，这个后它就是有增强骨巩固的意思，意思呢就是莲子能健脾益气，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固精气呢，指的是可以固摄肾精和元气，防止过度的耗散。强筋骨呢，指的是莲子能补益脾肾，因为脾主肌肉，肾主骨，所以呢能够强壮筋骨。补虚损呢，是指莲子性情平和，能够补益各种因为久病 病啊、体弱导致的气血阴阳亏虚。
2: 嗯，
3: 利耳木呢，是因为它能补益精气，因为大家都知道精气充足则耳聪目明，同时又肾开窍悦耳，所以它有利耳木的作用。那么除寒湿呢，是它有健脾燥湿，能够帮助去除因脾虚而不能运化水湿产生的寒湿之邪。那么止脾泄久痢呢，指的是它能够有健脾色肠，有效的治疗这个类似于慢性腹泻啊或者长期不愈的这个痢疾。赤白浊呢，指的是男性的小便浑浊，比如说可能是有前列腺炎啊或者尿道炎等分泌物。这个赤浊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尿液浑浊带血或者是假血丝的一个情况。
2: 嗯，
3: 那女性带下崩中呢，带下就是指白带的这个异常增多，然后或者有一系列的疾病。崩中呢，指的就是非月经期的子宫的一个大量出血。猪血病，这里主要指的就是和脾不同血相关的一些出血性疾病。
2: 这个是它有很好的这个疗效，这是《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莲子功效的一个描述哈。其实我们日常注重养生保健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李时珍把这个莲子也有一个别名叫做脾之果，它补脾的效果非常的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荷叶的时候也说到荷叶其实有健脾祛湿的功效，这莲子它也有健脾的功效，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莲子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莲子被李时珍誉为脾之果，既可以炖煮之后作为甜品，又可以清热去火熬粥使用。现在更多作为食材的莲子到底有何药效？养生保健莲子的用量需要多少才能够发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莲子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陈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陈静，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他是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北京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培训项目托举人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京城青苗人才，师承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郭维勤教授，擅长以针药并用为特色，益气活血为纲领，运用中医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治疗理念，擅长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失眠、腹型肥胖、亚健康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陈主任，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莲子的功效吧。其实我们刚才和大家解释了《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莲子的一个描述，而且也提到了李时珍对于莲子有一个别称叫做脾之果，健脾的效果特别的好。那它和荷叶健脾的功效有什么不同？它是不是健脾的效果和荷叶相比更强一些？
3: 它这个是两个方面，因为莲子呢，它确实补脾的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入脾经，所以说它的药力呢，它是直接作用脾脏了。那它的性味呢是甘，味甘什么意思？它就能有一些补益的效果。然后呢，也是性平的，就是它不寒不热，它是适合长期的调养。像刚才之前说的那个荷叶，它是偏寒一些，所以长期调养也是需要考虑。但是莲子是可以的，它可以长期调养的，具有 这个补脾止泻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它也是能增强脾的这个运化功能，改善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腹泻便溏等脾虚的症状。
2: 其实我们经常中医会把脾胃功能放在一块儿说，但是很多朋友就不知道到底是脾出了问题呀、还是我们的胃出了问题呀、这个我们怎么来辨别，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更多是脾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更多是胃的问题。
3: 脾胃呢在中医里呢是一个表里脏腑的关系，经络呢是互相联系的，通常呢脾的功能不好，胃的功能呢它就会受到影响，就像我们长期之前说过的脾主运化胃主收纳。那运化呢就是指运化水谷精微，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需要消化的、收纳呢就是你吃的东西它是需要有收的地方的。所以呢一般来说的话，比如说脾运化无力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胃的收纳和腐熟的功能下降，就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胃气不降。比如说出现什么叫胃气不降，就是胃气上逆，出现这个恶心、打嗝，或者是我咱们说的嗳气，然后肚子胀的情况。然后呢同时呢会进一步引起这个脾的生清运化功能失常，就会引起这个腹泻呀、这个情况。所以临床上这个脾胃虚弱呢经常是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咱们知道这个脾洗燥误湿，如果是说脾不生津的话呢它就会引起胃阴受损、然后呢如果脾不化湿的话呢就会引起胃被湿困，所以呢它基本上都是互相影响的、
2: 脾出了问题一般胃都不太好，胃出了问题这脾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对，
2: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就是这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其实就可以考虑用莲子来调养。因为刚才陈主任也介绍了，莲子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是偏平的，它不偏寒也不偏热，适合大家长期的来养生保健。但是我得多问一句，夏天我们刚才说到了非常适合大家用莲子来养生保健，但是它性平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清热去火的效果了？如果我们想要在夏天清热去火，这莲子是不是莲心就得保存下来呀？
3: 对，您说的非常对。刚才说的莲子性平呢主要指的是莲子肉，那么莲子心呢它还是一个性寒的一个东西，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如果是平时脾胃比较寒凉的人呢，吃莲子的话呢尽量是要把心儿给去了的、然后如果是想去火的人呢，可以说连着心儿一起吃，或者是呢把心儿挑出来
2: 单独用这个心，
3: 对，喝着莲心莲心茶之类的可以清热去火。
2: 这个莲心我得多问一句，因为好像我们说莲心茶更多的是清心火，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吗？
3: 对，确实是有的。莲心它是有清心火除烦的一个作用，一般对于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合适呢？比如说晚上睡觉做梦，或者是咱们看这个中医看舌脉的时候舌尖特别红的人、或者是小便特别黄的人，然后容易心烦的这种，用莲心呢稍微用一点量它就会有一定的帮助。
2: 那莲子如果我们要入药的话也特别想请教您一下，这时候会保留莲心吗？还是莲子入药一般指的就是纯的莲心肉，不包括中间那个莲心啊？
3: 一般是分开的
2: 啊。
3: 对，
2: 就是我们如果入药的话，莲子就是莲子肉，
3: 对，
2: 那莲心就是我们说中间的那个莲心。
3: 对
2: 啊，莲子如果我们的中医经典名方当中使用的话，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经典的药方当中用到了它。
3: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叫做参苓白术散。它是宋代的太平惠民和气局方里的一个方子，它是中医这个健脾祛湿的代表方剂。那它主要治疗的呢就是脾虚湿盛泄泻的一个经典方，就是脾虚引起湿重然后引起腹泻的一个表现。那么莲子呢在这个参苓白术散里呢它扮演了一个补脾固涩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它既能直接改善脾虚泄泻，又能协同胎药利湿安神，因为它还有一定安神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呢就是一个经典名方。然后还有一个方子呢叫做金锁固精丸。这个呢
2: 这感觉好像更适合男性朋友的。
3: 对，这个呢它是出自于清代汪昂的一个医方集解，它主要治疗的呢是肾虚不固的遗精滑泻。但是金锁固精丸里面呢它主要用的呢是连虚。 那么莲须是什么呢？莲须呢就是莲花的雄蕊、它有一定的这个补肾色精的一个作用、那么莲子其实呢它因为它是丸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歌叫做莲粉糊丸饮酒下，就是呢用莲粉来糊丸，所以呢就是莲子在里面呢它就是一个长于补脾益肾的一个作用。
2: 这是中医的经典名方当中用到的莲子。其实两个方子用到莲子的这个功效也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通过莲子来养生保健的话，到底有哪些食疗的搭配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莲子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莲子被李时珍誉为脾之果，既可以炖煮之后作为甜品，又可以清热去火熬粥使用。现在更多作为食材的莲子到底有何药效？养生保健莲子的用量需要多少才能够发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一说莲子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莲子的妙用。好的，陈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莲子的一些药用，咱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作为食材来食用的话，那莲子主要发挥的是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功效？还有就是如果莲子入药和作为食物来使用的话，它这个用量是不是差别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3: 对，咱们先说入药的这个用量吧。因为入药的话呢，莲子刚才咱们说了分为这个莲子肉、莲子心、那么用药的话呢，一般来说临床上常规的用量呢大概是9到15克莲子肉、但莲子心就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5到3克3到5克最多、因为它这个莲心呢它偏凉一些，但是有的医家呢也愿意稍微用的多一点、那多一点的话就要根据病人 自身的这个情况来用。心火旺不旺，然后脾胃寒不寒凉，如果确实比较寒凉的人，莲心用多了它容易拉肚子、然后如果是用在食疗上来说的话，食疗上的话呢，首先一点就是莲子它是必须得煮的特别的烂的、
2: 就把它变成那个面面的感觉。
3: 对，要不然的话呢它是不好吸收的、所以有时候大家煮那个莲子羹啊这种情况的话，大概都得煮个1-2个小时左右、然后一般来说大概用个30克，最多也就30克了、
2: 用量和药用相比的话、可能量会大一些。
3: 对，因为它是煮粥嘛，煮粥的话估计差不多这个量就够了，足够了。
2: 那如果作为我们养生保健的食材的话，那这个时候莲子更多的是发挥它什么样的功效啊？
3: 主要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有个健脾补肾安神的一个功效。健脾的话就是比如说长期出现这个容易拉肚子的人群，补肾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容易有遗精啊滑精啊这种，安神的话比如说出现这个失眠健忘的人群它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尤其是夏天、很多朋友就是睡眠不好，晚上不好好睡觉，这个早上到该起床的时候又不想起，这个时候可以用莲心来养生保健，调理一下我们的睡眠，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那莲子我们该如何挑选？这个莲子我们大部分朋友买的时候不太会去药店买，好像更多的是去这个比如说菜市场啊或者一些超市来购买莲子。但是我去买的时候会发现莲子有两个不同的样态，一个是白白胖胖的，还有一个呢相对小一点，但是外面有一圈红色的皮儿。也想问问您，这两个莲子它的功效是有差别的吗？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呀？
3: 刚才您说的那个白色的莲子我们一般就叫白莲子，然后带皮儿的那个莲子我们一般叫红莲子。那么白莲子呢，其实就是去掉了外层红褐色种皮的一个莲子肉。然后呢，它的口感呢会更粉糯一些，味道更清甜纯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来补脾就可以了。然后呢，它的颜色呢一般都是洁白或者是微黄的一个情况，然后有莲子特有的清香。那么红莲子呢，它是因为它保留了外面那层红褐色的皮，然后呢那个皮呢它就是具有一些收涩固精止血的一个作用。所以一般吃的话可能白莲子会
4: 更多一点。
3: 对，
4: 但是入药比如说我们说治疗这种遗精滑精的情况，可能红莲子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
3: 对，
4: 那这个鲜莲子和干莲子也想问问您，这两者的药效会和荷叶一样也有一些差别吗？
3: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像鲜莲子的话，咱们都知道水分是挺足的，那口感也是比较脆清甜的，但是呢它会比干莲子偏凉一些，而且很多鲜莲子里边它带芯儿，它没有挑。
4: 对，
3: 还是偏凉一些，它解暑除烦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它不太容易保存。所以咱们药用的话基本上还是用的是干莲子，它较为平和一些，然后补脾益肾固涩的作用呢会更为突出。
4: 这个我们很多的药材都有道地产区，但是好像莲子啊荷叶呀、这个感觉大江南北哪儿都有，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讲究道地产区了？
3: 其实还可以，他们没有特别的说哪里的莲子或者是哪里的荷叶。其实对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对于中药来说的话，比如说像南方和北方同样名字的中药，它可能功效还会有一定的不同，但是它就刚好适合南方的这个天气，北方适合北方的天气。
4: 但是莲子啊荷叶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道地产区，和有一些中药材还是有点差别的哈。那莲子作为食材的用法也想您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莲子基本上熬银耳羹啊，做莲子粥啊，大家太经常使用了，有什么好的搭配吗？
3: 莲子粥就刚才您说着这个，就对于睡觉不好的人来说的话呢，可以熬一熬像莲子啊、红枣、百合，然后呢再加一点大米，然后煮这种健脾安神的莲子粥，然后这个呢可以补养脾胃养心安神的这个效果，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睡眠不安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然后除了这个粥以外呢，其实有一个汤还是非常好的，叫做四神汤，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四神汤呢它还有一个传说，它传说呢是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然后有四位随行的大臣呢因为舟车劳顿水土不服相继病倒，然后出现了这个腹泻的情况，然后当时有一个僧人献方呢把莲子、芡实、山药、茯苓等量炖猪肚并称四陈，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汤传入台湾地区以后呢，然后因为闽南语中的陈和神发音相近，就称为四神汤。这个汤其实目前来说在闽南地区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养生食方。然后呢主要呢就是有健脾祛湿补肾固涩的一个作用。
4: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神汤当中，这个莲子、山药、
3: 芡实、
4: 茯苓和芡实好像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
3: 对
4: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像淀粉含量高是不是对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健脾啊、益肾啊会有比较好的功效？
3: 这个是两个方面，就是像淀粉含量它得煮的特别熟，因为炖汤嘛您都知道煮的时间会比较长，它确实有一定的养胃的效果。但是呢对于这种有些人他是就是运化功能差一点的，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陈皮啊之类的促进消化，它这样的话就不会说食积在中焦这种表现。
4: 就是淀粉含量相对比较足的这些食材和药材可能会加重我们消化功能的这种负担。
3: 但
4: 如果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加一点陈皮来中和一下。那这个四神汤它有比例的讲究吗？刚才我们说的这四味药材和猪肚大概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
3: 基本上差不多，比如说芡实大概15克左右，莲子15克左右，山药 15克左右，山药就分干的或者是鲜品，然后干品也大概就15克左右，如果鲜品大概是30到50克左右，然后茯苓大概也是10克左右，然后加上大概半斤或者四两的猪肚，然后加点姜，然后直接炖就可以了
4: 一起来煮汤，
3: 对，
4: 煮完了之后时间得久一点，一定要把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四个药材把它炖透了，
3: 对，
4: 然后来使用，
3: 对，
4: 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莲子有不适合使用的朋友吗？因为它相对来说性平，是不是它的适用面更广一些，基本上朋友们都可以使用它，
3: 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合使用的人群，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莲子有一些收涩的作用，那又对于类似于大便干结的一些人群来说的话，因为它有色肠的作用，所以莲子还是避免使用或者慎用的。然后特别是有一些是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最近感冒发烧出现了一个外感的一个情况，一般我们治疗的时候呢一般以驱邪为主，所以因为莲子有一些补益固涩的一个作用，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闭门留寇，所以一般感冒的时候咱们也不用。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您说淀粉含量高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像糖尿病的这个病人来说的话，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控制的，也不能一下子进食太多，
4: 要不然影响血糖，
3: 对，
4: 这些是我们莲子不太适合使用的。

0: 服，不能自己随便用。
1: 嗯、好。那个食材我们吃的话一般也就是30克左右，不要一次吃太多。
0: 对，
1: 这是我们在莲子这方面使用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

0: 旨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车要转弯。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7: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8: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9: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8: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0: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11: 好嘞。
8: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点了。
8: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9: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远离 emo，
1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前

0: 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事，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财政部连续三年支持北京城市更新先行先试，15期间北京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机制。
0: 北京市应急局号召全市应急青年积极投身防汛抢险。
1: 北京高考英语试卷紧跟时代大势，选材覆盖人工智能等话题。
0: 首儿所开启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一次挂号可查5项儿童健康突出问题。
1: 北大医院大兴院区心脏中心正式成立，京南心血管诊疗再添硬核保障。
0: 国际档案日来临，103家京津冀档案馆共享民生档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155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155开局之年，北京城市更新全面提速。北京市住建委表示，北京正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这三老设定为改造重点，带动城市整体空间重塑、功能升级、活力提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强劲动能。目前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0: 侯泰公园怎么建，老楼电梯怎么装，停车充电设施怎么布局，都将和大家一起商量着办，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深入部分重点防汛点位，检查永定河及城市南部、东部地区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聚焦流域防洪、城市内涝、交通枢纽、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和部位，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做实做细各项前置防御准备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未知风险，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永定河石景山段麻峪村是堤防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堤防加固、防浪墙加高等工程目前已经具备防御200年一遇洪水功能。殷勇查看工程进度，了解永定河流域防洪调度、灾后恢复重建及综合提升项目进展、石景山区防汛准备工作等情况，要求抢抓住汛期前窗口期，加快推进永定河沿线防汛工程，充分分析研判全市五大流域极端强降雨天气条件下的汛情风险，强化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细化防洪调度、避险转移、信息发布等预案，完善堤防安全监测体系，全面提升各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行洪安全。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中心，殷勇查看雨水应急指挥平台系统，了解机场防汛调度指挥体系运行、应急队伍物资准备、旅客出行保障等工作。他指出，要持续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进一步完善航班调度、旅客疏散、应急处置预案，与市有关部门大兴区间加强协同联动，保障机场汛情运行安全。殷勇还来到通州区东六环隧道排水泵房，检查隧道排水设施运行、应急疏散保障等情况，了解全市道路防汛备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城市内涝防御能力，加强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等易积治水点的实时监测预警，提前预置前置排水抢险力量，常态化排查疏散通道、通风口等点位隐患，遇有汛情风险，果断采取断路、封站等措施。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应急局昨天发布倡议书，号召全市应急青年积极投身防汛抢险工作，呼吁大家主动投身防汛抢险第一线，用

0: 身防汛备汛抢险救援应急保障全过程各环节。市应急局青年要加强与气象、水务、规字、交通、消防等部门联动对接，强化对各基层单位的业务指导、资源统筹与督促督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用实际行动践行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应急青年的庄严承诺。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北京移动近日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通信保障专项演练，重点围绕北斗短报文卫星通信技术，针对性破解极端灾害场景下地面通信网络全面瘫痪、传统通信手段失效的行业难题，补齐防汛应急通信最后一公里短板。北斗短报文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有的卫星通信服务，可以在地面信号无法覆盖时，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指挥平台之间的双向信息互通。比如在抢险队伍遇到灾区没有通信信号时，通过手机等终端接收北斗短报文，是极端灾害场景下的救命线。结合去年汛期的实战经验，这次演练中，北京移动技术团队开展北斗短报文全流程实战化演示与实操教学，完整演示陀螺仪校正、卫星搜星、信息编辑、灾情回转等核心功能，相关技术能力可以全面适配极端灾害断网断电的实战保障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北京高考英语科目考试昨天落下帷幕。今年的试题紧扣时代脉搏，选材覆盖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改革创新等话题，语法填空探讨大学数字化挑战，阅读理解 C 篇关注气候变化对地球气味的影响，书面表达则以 AI 赋能体育运动为命题切入口，引导考生在跨文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在核心素养考察方面，试题构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为一体的考察体系，突出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注重真实情境和交际导向。同时，试题还加大了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共情能力的考察力度，引导考生从信息筛选走向价值判断。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高考

0: 天单肩包、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推出金榜题名冰箱贴，这款冰箱贴设置了双层抽拉机关，内层附有反复书写纸，写上考生名字可以体验亲戚金榜的喜悦。不少家长表示，主要是想讨个好彩头，奖励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孩子。专家认为，高考文创热卖款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的直接求高分数和好结果的文创不再是热卖款，说明家长和考生越来越理性看待这场人生大考，现在真正畅销的是祝福。
1: 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

0: 足。
1: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的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0: 首尔所新开设的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周一到周六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1: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0: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2: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你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啊希望达到的目标。
3: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心脏中心近日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一种深度融合、打破心内心外科室壁垒的整合型诊疗模式在京南地区落地。不同于以往心内心外相对独立运行的格局，心脏中心实现一体化设计，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从心内诊疗到外科手术，从康复管理到长期随访的无缝闭环服务。目标是让患者不再在不同科室之间奔波，而是让最优方案主动找到患者。未来心脏中心将打造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心血管疾病诊疗高地，让更多复杂心脏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系统连续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4: 北京安贞医院何怡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近日亮相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 92%。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专访了何怡华团队，来听报道。
5: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6: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四五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5: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7: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5: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7: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 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3: 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里？低价款是否真能防晒？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8: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9: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UPF 40加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走差别不是会很大。正规的防晒服的吊牌水洗标会印制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厂名厂址、防晒等级、面料，还有就是执行标准信息。
8: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衣，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从十几二十元到一两百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10: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11: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
12: 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8: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10: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12: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3: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8: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9: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档案馆拓展。今天起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同时京通 APP、 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 3D 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6月12号前，市档案馆还将推出走进档案相约蓝台系列活动，档案馆的档案库房将揭开面纱，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部分重大活动实物及文书、书画、服装等各类档案的保管方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馆藏诰命仿真复制件也将展出。
1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面向公众展出，展期持续3个月。这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将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等6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
4: 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近日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展，持续到8月23号。约 2.98 亿年前，内蒙古乌海附近的一次火山喷发，瞬时葬送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也因此成就了一座世界级的化石宝库。这次展览将展出74件珍贵化石，系统呈现这一世界级化石产地的科学价值和发现历程。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于6月12号到10月25号举行。本届戏剧季广邀法国、俄罗斯、智利等多国戏剧名作，精粹26台超百场佳作，以在北京看世界、中国戏、中国情、新浪花、新潮声、默剧

0: 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聚焦副中心青年公共雕塑共创项目，央美青美雕塑专业导师张伟、冯崇丽与青年创作者武定宇做客直播间，解读百年城市雕塑创作规划，畅谈青年艺术赋能运河城市文脉。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疾控专家刘美德科普夏季蚊虫危害，纠正老年群体轻视蚊虫叮咬的误区，分享科学防蚊驱虫疾病预防实用方法，安稳度夏。15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品读趣说古人生活史，依托古籍史料，全方位解读古人衣食住行官场市井的日常百态，解锁古代烟火声。北中医三院康复科石素华医师厘清吹空调风扇与面瘫的关联，剖析面部神经失调诱因，分享中医特色诊疗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英语试卷专项解析，备考专家李华点评今年试卷题型变化，拆解英语作文写作思路，为新一届高三学生梳理长效备考策略。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晚8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首播，21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高压前部控制，有雷阵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到6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用新闻的视角记

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京津冀103家档案馆民生档案实现互联互通。潮白河畔超级自然校园9月亮相，森林湿地花园都是教室。2200余种新奇蔬菜亮相通州，冰淇淋、萝卜等新品种下半年上市。副中心10年蝶变入画来，大型艺术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亮相国博。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世卫大会，识别准确率达92%。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京津冀3地民生档案馆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即日起，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互联互通，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基础上向区县拓展。公众可以通过京通 APP、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获取服务指引。北京地区跨馆利用档案门类增至17种，新增退休审批、毕业生报到证2类。市档案馆还推出走进档案、相约兰台系列活动，观众可以通过通电玻璃了解库房保管方式、观摩档案修复、版画拓印等技艺，并集中开放2.8万余件涉及城乡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馆藏档案。近日，京津冀3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办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正式启动。大赛面向3地公众开放，线上答题平台全年开放，设有每日答题、挑战答题、专项答题等6个板块，并配套科普短视频直播等内容。线下环节分为初赛、赛区决赛和总决赛。北京赛区将通过应急科普比赛等3条独立赛道选拔晋级队伍。总决赛预计12月上旬举行。大赛旨在推动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多方参与，持续提升3地公民科学素质。
5: 高质量发展。

0: 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 90%， 预计今年9月完工亮相。该片区将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依托森林、湿地、花园等自然空间，设置自然观察、自然建造、自然游戏、近自然林营建四大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科普、美育、游戏于一体的自然课堂。片区占地约 35.06 公顷，原为平原造林林地，建设中新植流苏、秋树、皂荚等30余种乔灌木，将原下凹水坑改造为近自然坑塘湿地，并布设昆虫旅馆、小鸟之家等设施。园内还设有植物广场、蜂蝶花草店等特色节点，孩子们可以在此观察树木年轮、制作落叶手工、探索森林生态。该片区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教育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还将建设百鸟课堂、农田课堂等片区，构建京津冀平原地区最大的跨界自然教育空间。日前，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通州蔬菜研究基地举办，集中展示了2200多个新奇蔬菜品种，富含胡萝卜素的番茄、冰淇淋类型水果萝卜、拇指零食黄瓜等新奇蔬菜将从今年下半年起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发售。昨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介绍了蔬菜种业创新的最新成果，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活动在通州蔬菜研究基地举办，百亩展区内各色新奇果蔬颜值与实力并存，全方位覆盖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等全产业链关键领域。在大白菜育种领域，

0: 品种产业化规模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1: 从比如说我们确定育种目标到新品种真的能示范推广，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10年左右。当然现在由于这种咱们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加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这种技术，对这个包括加代呀、去的利用可以缩短我们的育种周期。但是目前对我们来说经验就是目前我们在把所有这个新技术加持的情况下，也得至少是6到8年。
0: 一颗种子从实验室走到百姓餐桌要花上数年，但光有好种子还不够，怎么把它种好种出品质同样关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厂长郭宇介绍，
2: 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

0: 我们经常年开展这些品种试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稳稳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 从一颗大白菜的品种改良到精研品牌畅销全国，从设施农业智能化升级到2200多个新品种集中亮相，一场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种业变革正在加速落地。
2: 在刚刚落幕的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上，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基于 AI 驱动和运筹决策的新能源全链条资产管理平台项目斩获二等奖。这一荣誉不仅标志着中国风电运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成为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精尖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朱广帅的报道。
3: 本届获奖的基于 AI 驱动和运筹决策的新能源全链条资产管理平台，由协和运维依托19年行业积淀与5000万千瓦真实资产运营数据打造，实现了三大颠覆性突破，从单设备故障运维升级为全电站全生命周期盈利最优，搭建行业稀缺的电站盈利评价基准数据库，首创 AI 智能体加运筹决策双引擎，重构 AI 找人系统决策的业务逻辑，直击从被动修设备到电站主动经营的行业痛点。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说，
4: 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效，因为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替代过程当中，它本身就在替代一部分过去靠人来完成的行为，所以在过去的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效其实是提高了翻了一倍的。第二点呢，它其实提升了我们运营场站的运营水平。曾经有一个场站，在我们进场之前，它有大约60%的风机都处于停运的状态。在我们进场做技术改造完成之后，大约在6个月之后，这个厂的可靠性提高到了95%以上。也就是说，它随时随刻都有95%以上的风机处于健康运行的状态。
3: 这家成立于2007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部注册地位于余家坞回族乡。多年来，协和运维坚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构建了北京总部管控支持、区域服务共享、电站标准化执行的三级管理模式。从初创时期十几人的团队，发展到如今拥有300多名技术骨干的行业领军企业，协和运维的成长轨迹与余家坞回族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同频共振。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说，
4: 当我们向这个我们的属地政府提出请求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锁定专属的对接通道，然后呢能够给我们精准的推送政策，并且在这个办事效率和监管上面效率都非常的高，监管的过程也是遵循了无事不扰的原则。过去的2年，在研发经费支持上，其实出口都是通州区的相关部门，我们总计得到的大约700万元的这个研发支持，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比较强的技术底子是有着通州区给我们的这个强大的支持作为后盾的。
5: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暨北京意象活力通州大型美术创作工程通州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展览立足运河千年文脉，以书画笔墨镌刻副中心10年沧桑蝶变，实现城市发展与文艺创作的双向奔赴。此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美术工作者的精品力作，生动呈现副中心从蓝图到实景的建设成就、生态之美与人文活力。展览既是副中心10年建设成果的艺术缩影，也是运河文脉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 展览将持续面向公众开放，以美术为桥梁，讲好副中心故事，助力副中心文艺事业与城市。

0: 市建设协同前行，让千年运河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英国国宝级音乐剧《马蒂尔达》15周年中国巡演已全场开票，8月7号到23号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连演多场。该剧改编自罗尔德·达尔的经典小说，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是当代音乐剧舞台的经典之作，包含《淘气》《等我长大》《造反的孩子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为方便观众观演，北京艺术中心将开通免费接驳车服务，在地铁口接送观众直达剧院。演出设有14:30和19:30两个时段，票价280元至1280元不等，部分价位享受早鸟票及套票优惠。市民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网、大麦网、猫眼等平台购票。具体演出排期及接驳车信息，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官方发布。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昨天在国博开展，这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展览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展品丰富多样，包括150多件组珍贵文物藏品、纪实摄影作品及10余段影像资料，其中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与艺术遗存，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影像片段等视听素材，立体呈现卡塔尔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共生、互为印证的内在关联。展览今天起对公众展出，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三展厅，展期3个月。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剧目，黄颖导演作品《未完待续》将于明天至14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连演5场。话剧《未完待续》的剧本源于编剧王彩恋和黄颖在青年时期的真实困惑与探讨。南方周末曾称之为年度最不该被淹没的话剧。该剧敏锐捕捉到都市生存的困境，用荒诞、讽刺、戏谑的方式呈现出都市人的彷徨困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导演黄颖表示，现代化生活带给人们舒服与便利的同时也引发焦虑，希望该剧用最简约的视觉、最真诚的想象、最朴实的技术，引领观众和当下的哲学家们一道经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北京安贞医院何一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第79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92%。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今天专访了何怡华团队，来听报道。
2: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3: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解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4-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2: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4: 对应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到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值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2: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4: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0: 昨天，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正式成立，旨在通过以干代练推动跨界创新与关键领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高质量创新成果。这是全市层面首支青年人才突击队，由团市委联合市青联、市青企协等共同发起，设科技创新、医疗卫生、宣传文化三个分队，初期由44名优秀青年拔尖人才组成，后续将动态调整。突击队将围绕极难险重新任务和项目型攻坚，发挥引领青年跟党前行、组织突击攻坚、服务成长发展的重要功能。成立仪式上，团市委还发布了金融支持和健康医疗相关举措，助力解决青年人才极难筹判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刘灿表示，突击队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有助于跨领域合作与成果转化。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的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户。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

0: 渔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格，主播于月，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聚焦副中心青年公共雕塑共创项目，央美青美雕塑专业导师张伟、冯崇丽与青年创作者武定宇做客直播间，解读百年城市雕塑创作规划，畅谈青年艺术赋能运河城市文脉。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疾控专家刘美德科普夏季蚊虫危害，纠正老年群体轻视蚊虫叮咬的误区，分享科学防蚊驱虫疾病预防实用方法，安稳度夏。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品读趣说古人生活史，依托古籍史料，全方位解读古人衣食住行官场市井的日常百态，解锁古代烟火生活。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中医三院康复科石素华医师厘清吹空调、风扇与面瘫的关联，剖析面部神经失调诱因，分享中医特色诊疗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考英语试卷专项解析，备考专家李华点评今年试卷题型变化，拆解英语作文写作思路，为新一届高三学生梳理长效备考策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